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主任航务员吴湘满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湘满早。
2: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为您报告飞航动态。早上全台天气晴朗，今天降雨几率也是比较低的。现在在北部机场气温25到26度，南部26到28度，金门机场25度，澎湖机场27度。目前在台湾本岛、离岛各个机场的能见度、云高都是相当的良好，适合飞航的天气，所以在航班起降上预计都是正常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来到28度，然后能见度超过10公里。在今天的国内线同样是有前往金门、澎湖还有清美跟万安，今天的航班相当多，另外还有南竿以及花莲机场都有飞航，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利用。而在国际线方面，今天国际的各个城市天气概况，现在在日本的成田关西机场21度，福冈熊本来到24度，天气相当好。而另外在韩国的首尔还有釜山机场天气也相当不错，气温20到22度，不过在济州机场就有下着小雨，气温22度。另外高雄机场也有飞航两岸还有东南亚以及香港澳门的航班，目前在东南亚方面只有越南岘港机场是有下着小雨的状况，其他的东南亚以及各个港澳机场天气跟台湾一样都相当的不错，气温也是差不多的。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还有国际城市天气概况，感谢你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谢谢，拜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莹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到九如路段，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顶尖系统来到南子，北上的冈山路段来到高科也同样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路段要往高科，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也是车多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缓慢。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来到台八八西向，过了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车多的情形。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市运大道要往后昌路沿线是车多的路段。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的方向，从八德二路要往金属中心的前面。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是车多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以及同样在三民区的中华三路要往南，从九如二路要往八德二路之间是车多的行情。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大一些。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过了福德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以及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双向路段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桥头区的成功路112号的前面接近桥头路口，弥陀区的

0: 镇南路77号的前面，大寮区的万丹路和林厝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哦。市区的事故点呢，现在看起来比较多一些，经过务必要留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速路在北上的顶金过后呢，应该说在中正下楼道过后，其实车子就相当的多了。北上的中正到顶金再到南子路段持续车多，还有在大中高架道路左营端上来之后往东走，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非常的缓慢哦，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耐心。另外一个车多地方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险速度也是缓慢不好走的。大寮区的万丹路跟林厝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三民区中华三路要往南，从九如二路一直到八德二路这段路车多，车险速度是偏慢的。

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华路145号的前面有事故，还有在新营的太子路280号的前面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雄市苓雅区建民路跟福德二路有事故，左营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接国道10号往东哦，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多，车嫌速度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还是吹偏东北风，环境持续转干，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在恒春半岛或是午后南部山区呢，偶尔会有零星的一个降雨。那今天其实还是蛮热的，在白天呢，我们在这个中南部的温度还是有31度到33度的高温，内陆地区还有34到35度的高温。所以今天外出或者在户外工作，还是要注意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那要留意一下的是日夜温。温差的现有稍微比较大一些。空气品质方面，在高屏地区呢，零星地区短时间呢很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不过呢，未来这个礼拜天气的变化呢不是太大，在我们西半部地区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白天会有一些闷热，但是天气来说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在户外活动工作要注意防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3度。高雄市燕巢区安昭路66号的前面靠近安溪路口有事故，

国道一号双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都还是相当的缓慢。在大中高架道路，我们持续提醒哦，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东向呢，现在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三民区在中华三路往南，从九如二路到八德二路，现在车多，车险速度偏慢，不好走。

张丰琪所演唱的《能不能》。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冈山北路跟本宫路口，冈山北路跟本宫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左营在博爱二路跟明诚二路，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明诚二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燕巢的安昭路66号的前面靠近安溪路口，事故在处理当中。其他的事故点在小港的中陵路11号的前面，还有在苓雅区的建民路跟福德二路，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还是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夜间施工的地方哦，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1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的入口匝道呢，要进行这个路面的一个施工作业，所以呢，到时候会封闭。这个施工作业一连要进行4天，今天第一天，所以呢，如果说在晚上的10点过后，或者在明天早上6点钟之前，就会利用国道1号的这个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这段路行车的朋友都要做好改道的准备。

光良所演唱的《记得我爱你》。高速路在北上 358.4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在外侧有枕木掉落。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58.4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要注意一下外侧车道有枕木掉落。高雄市的水营区目前在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要往东，要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子还是很多，车行速度偏慢。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一样是车多拥挤的。高雄市区的事故点我们还是要提醒哦，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经过事故的地方交通会稍微复杂一点，小心的来通过。冈山区在冈山北路跟本公路，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明诚二路，还有在燕巢的安昭路66号的前面靠近安溪路，小港的中林路11号的前面，现在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林雅区的建明路跟福德二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道10号继续往东走，在左营到顶新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行速度也都还是偏慢，车子很多。

到的地方，现在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四队在进行事故的处理当中。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31.9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仁德站北跑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高雄市前镇区一心一路凯旋四路，小港的南新路在大林电厂前，小港的二林路在靠近民义路口，目前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都请小心的来通过。歌曲当中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近一周多次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攻击，昨天对利雅得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是沙特境内十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不过，这一说法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感到意外，俄罗斯至今也尚未证实这项协议。在气候变迁与新兴病害的夹击之下，传统的草莓栽培方法已经无法因应。农业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N 作物整合管理，农友收入增加 2.5 倍。记者李怡晨报道。
2: 苗栗农改场厂长是这样说明，过去大力推行病虫害整合管理 IPM， 核心理念聚焦病虫害的防治与药剂减量，但因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现行的管理策略必须全面升级为作物整合管理 ICM， 将关注焦点扩大到优质种苗、土壤健康、合理施肥给水等全方位领域，从根本提升草莓植株抗逆境能力。
3: 原本草莓种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病株或者是有一些缺株，它就要补植，那这些补植的效果会造成一直要买苗，然后等到补到苗，补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它会过了采收时间，会造成农友的收益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它降低补植率。那通过这个 IPN 升级 ICN， 我们的补植率可以从传统三五年前大家常听到可能整片会死亡到60-70%的草莓苗，现在可以降到10%以下。
2: 苗栗农改场整合农业试验所、种苗改良繁殖场等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示范田区的草莓苗补植率下降57%，农友收入增加达2.5倍。景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老翁急着到银行借30,000元，原来是网友跟他说，只要帮忙缴交海关规费，就能平分百万黄金的收益。远景一听就知道是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4: 你相信吗？只要帮网友缴交30,000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就能够平分100,000元的黄金收益。72岁的方姓老翁相信了，拿着信用卡到银行要借款，行员请来远景帮忙。老翁说是 LINE 上的网友从事黄金买卖，对方请他帮忙的。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五福所所长陈建豪说，
5: 对方声称在国外购入价值数百万元的黄金，缺一部

0: 遭海关扣留，要求方览先代为支付新台币30,000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并承诺事后将平分黄金收益。方兰便赶赴银行准备用信用卡借款，原警向男子说明此为诈骗手法，并耐心地向其说明。方兰听完后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1: 盐城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出新，常利用现代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疏离，将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网络，透过网络连结进行诈骗。尤其在网络交友当中，如果涉及到金钱往来，更需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到邻近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2026观光全市集日将于10月16-19号在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山园区登场，以台湾特色加纸袋为创意主轴，集结200家观光产业，带来各地特色美食、旅游行程及伴手礼等。记者杨欣报道。
3: 观光署表示，今年市集运用台湾特色加纸袋意向，规划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南区加澎湖及东区四大展区，串联18个观光圈，呈现各地风土文化与旅游特色。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说：“
4: 因为观光署这次把18个观光圈整合成7大观光圈，北中南东加上三个离岛，马祖、金门跟澎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集中能量，让大家看得见那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我相信能挑到这200样好物里面的，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东西。
3: 现场除了各区小舞台、游程展示分享区，也推出结合在地资源与永续理念的手作坊，提供民众 DIY 体验。活动期间消费满100元可以集1点，集满6点就能参加抽奖，奖项包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台湾 Pass 票券及特色加纸袋等。另外，外籍旅客凭护照可以免费兑换限定好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29度，中部地区22-32度，南部地区23-32度，东部地区22-30度，离岛地区22-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36，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331.9公里仁德站北跑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4回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东向的台八八在7.9公里就在大寮交流道过了之后，那一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了帆布，这是在台八八东向的7.9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那一侧车道掉落帆布。道路上的掉落物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376.2公里的地方，就在中寮隧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还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在北上358.4公里，在高速公路北上的358.4公里的地方，就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整木掉落，都请小心。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在小港的南兴路，就在大林电厂的前面有事故，前镇的一兴一路跟凯旋四路事故在处理当中。

0: 安排继续观看谢义军、陈随意、金威、撒挖工。8:41，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南下的414到419公里，竹田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北上高雄建国路要往顶新系统的路段，北上过了南子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以及南下冈山要往南子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1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1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1号双向的路段，以及国道10号西向的仁武出口，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1号将在10月12到10月15日，也就是今天一直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

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日到15号，也就是今天到星期四，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

0: 南下的竹田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从414到419公里的这段路，内侧车道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
1: 唉，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2: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1: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2: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它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1: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2: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3: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冯玉君、蔡昌宪送好全知识，雷翁奥游。国道十二高雄支线在西向了0.8公里，就在左营的路段，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队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了0.8公里哦，左营路段的外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首先提醒的是车多路段，目前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下大寮出口的驾驶请提前靠右，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是施工路段的提醒，台九线412.4公里大鸟路段与420.3公里上午路段，以及422.6和425公里南新路段，上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是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南横公路位于高雄市桃园区瓦伐哈桥，也就是台20-093线0公里到1.4公里的引道路段，因豪雨造成路基受损与边坡防护需求，目前正在进行灾害修复工程。
3: 管制时间从10月1号起到11月30号，现场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并且由保全人员全天候监控与指挥。
4: 由于先前因降雨导致瓦伐哈桥 A1 侧引道与 P1 桥墩下边坡受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进行基桩挡土墙保护工程，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桥梁本体结构经检视确认安全无虞。
2: 如果您近期有计划行经这个路段，建议您放慢车速，依据工区标志及交管人员指引通行。
3: 后续将会依照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西向0.8公里，在左营路段，这位朋友说呢，是在这个顶金系统过后呢，在靠近左营自由路出口的地方，外侧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目前还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有一个掉落物，北上的366.6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在路间有掉落物。国三南下在竹田系统交流道这段路414到419公里，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进行。

动力火车林俊杰所合唱这首《俯冲的灵魂》，先贤所提醒，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0.8公里，在左营端哦，在左营的路段哦，靠近自由路出口外侧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大概有1公里远哦，所以利用国道十号西向要下这个左营路段呢，务必要注意一下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这段路车行速度是偏慢的。国道三号的掉落物366.6过田寮交流道之后，在路肩掉落的铁制品，这个掉落物排除了。高雄市区目前在新兴区的民族二路跟民生一路有交通的事故。左营区在民族一路948号的前面，在靠近量贩店，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十七线在北上142.2公里的地方，就在北门路段说呢，在路肩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利用国道十号要往高雄的方向呢，在顶尖系统要往左营端呢，现在车行的速度也都还是比较慢哦，因为先前在这个路段有一起事故，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行人在外有路况，请记得通报给警管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右区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46.4公里过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处理中，另外北上先前在中立服务区出口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谢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三号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的连接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莺开始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22公里靠近丰原隧道有两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东向31.5公里过了大理一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台78线东向在19.1公里的土库路段还有东向的29.1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都有往生动物，台17线北上142.2公里在北门路段的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4: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5: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3: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4: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5: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

0: 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1: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2: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0: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4: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0: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3: 醋鼻醋鼻金醋鼻，到底在哪里？
4: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0: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3: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4: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0: 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3: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4: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0: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5: 9点06分，目前在高雄市的桥头区甲昌路255号，就在甲维国小的对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0: 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1: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0: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1: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0: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1: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0: 好好好，都听你的。
2: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高雄市的楠仔区凤南路要往楠仔交流道南下入口持续车多，车险速度慢。另外车多的部分呢，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现在也是车多的。国道上在东向哦，左营端哦，左营端上来之后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险速度偏慢。那利用大中高架道路、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目前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

2627爱情的重量，左营区在后昌路691号的前面，靠近新昌街。现在有事故的通报，在左营的后昌路691号的前面，靠近新昌街口有交通的事故。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

0: 经典之夜的专业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1: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2: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齐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8.4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的枕木，这个掉落物排除了。那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76.2公里的地方，就在中寮隧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经过也请小心，这个掉落物我们也通知。鸟松的神农路跟美山路号志灯怪怪的哦，前头没有连锁，走一个停一个。利用鸟松地在鸟松地区行车呢，经过神农路美山路口，务必要注意下了。号志灯呢现在怪怪的，号志灯前后是没有连锁的。左营的后昌路在691号的前面，靠近新昌街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往翠华路的出口车多，东向的左营端，那么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国道十号东向的也是车多，车线速度缓慢。国道一号周山高在主线道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车多，北上冈山过后到路竹交流道车流量呢也稍微多一些，还有在南下的冈山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

0: 谢谢你，老婆。
1: 任贤齐所以演唱这一首《你是我老婆》。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准备收听九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地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昨天才遭到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人受伤。今天又传出攻击事件，造成1人丧生，11人受伤。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已经承认昨天的攻击是他们所为，英国跟美国对此已发布安全警示。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以及工艺品，并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国际司法交流携手呈现收容人的继续成果。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3: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矩阵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矩阵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矩阵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2: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一连三天推出包含手食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去污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妇人在网络上加入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到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依玲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57分驻所所长庄开宇表示，一名71岁妇人日前加入网络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盯上，对方假冒投资专员，每天嘘寒问暖，并亲切称呼妇人为姐姐，再以高获利股票投资计划诱骗投入资金。起初诈团先要求妇人下载指定投资 APP， 因妇人不熟悉操作而无法顺利完成，诈团便改口称可以线下代为操作，要求

木吉他所演唱的《赶路》。我们提醒，在前阵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这位朋友说呢，这个路段的事故呢，它是在南下的车道哦，在这这个地方呢是三部拖板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占用了外二车道，那目前在处理当中。利用中山四路呢要往南方向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哦，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往南的方向，这个地方呢有三部大型车辆跟一部小货车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外二车道，目前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那当然受到事故影响呢，目前中山四路要往南的方向呢，在这个高速公路的中山路的这个出口下来之后呢，要往南，现在车行的速度是受到影响的，比较缓慢，不好走，务必小心。

国道三号这两个状况呢，还是提醒驾驶朋友要提高警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47.7 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有边坡起火燃烧的一个状况，有浓烟，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掉落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37.4 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台手推车掉落，然后呢路肩停了两部车辆呢，撞到这个手推车之后，车辆有一些受损，目前呢这两部车辆是停放在路肩的。

苏慧伦所演唱的 Night Tonight， 左营的翠华路跟环潭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有在荣德街跟荣总路左营大路311号的前面靠近圣公路，现在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前镇中山四路中安路要往南的方向呢，外二车道有三部大型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也在处理当中。

轩所演唱的代言人。高雄市前进区光复三街在三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果山南下在这个靠近善化交流道 337.4 公里的地方，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掉落物，在这个应该说呢，在闪躲这些掉落物的时候切换车道，我们提醒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注意彼此行车的安全。前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54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北上在内湖出口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了中和路段中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337.4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手推车，另外造成有两台车受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中和路段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路段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3: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4: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2: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3: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4: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三天假期过去了，有些人呢扎扎实实放了三天假，很快乐哈，很轻松愉快；有些人呢可能是想要多点这个加班费，所以呢也是扎扎实实工作了三天哈。今天依旧是要继续努力，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今天能够平平顺顺。这个稳稳当当的。好，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473.7公里草埔森永隧道三号紧急停车弯封闭外线车道，请留心变换车的安全。那另外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就用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明天10月13号星期二，在早上的8:30到中午的12:30有这个停电的状况，包括了在凤山区的中山东路跟博爱路口，还有中山东路跟中山东路的290巷口，预计都是在明天早上的8:30到中午的12:30会暂停供电，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安全了。继续我们欣赏的歌曲，这是陶喆所唱的《一点点》。

一点点这陶喆的歌曲啊，很多的情绪也是一点点的累积。我们希望说每天累积的是正面的情绪，比方说快乐啊、放松啊，或者是说呢积极啊、主动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正面的。但是如果说负面情绪啊，比方说悲伤啊、愤怒啊、抱怨等等，累积的越多，就像是压力锅一样，一旦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呢，大爆炸了哈，都会非常可怕，非常具有杀伤力。所以每天我们的情绪的累积呢，也必须在晚上入睡之前好好的想想，今天一整天累积下来有什么样负面情绪，是不是要适时的找到出口疏解一下，不要累积成为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呢一下爆发出来。目前由于在高雄市的中山四路过了中安路口南下路段车祸在处理，导致整个中山四路主线道都是塞车不好走，平面道路塞车之外呢，从国道一号的中山四路出口匝道要接平面道路也都是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缓慢，请大家稍安勿躁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347.7 公里，的确原先边坡起火燃烧情形已经没有看到的，也没有浓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感谢朋友陆续回报最新状况。接着再来欣赏的是阿杜所唱的一天天一点点，稍后我们在10点半关心一下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从114年起扩大补助，40岁到74岁妇女每两年可以接受一次免费15分钟的乳癌筛检，除了为健康把关，还可以获得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是国际实证有效的筛检工具，可以发现无症状的早期乳癌，未经筛检确诊的乳癌个案只有 34.9% 属于早期，透过筛检发现的个案则有 62.9% 为早期乳癌，显示定期筛检有助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3: 那所以国民健康署从114年开始，我们扩大的这个乳癌的一个筛检，可以注意到它从往前往后都有加了5岁，所以是从40到74岁的妇女，那每两年一次都可以接受我们的乳房摄影的一些检查。而乳房摄影检查也是目前我们在国际实证上它是算是有效，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觉得癌症其实早期未必有这个所谓的症状，它可以有效揪出很微小的一个所谓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一些癌症。
2: 研究显示，定期筛检可以降低30%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41%死亡率，早期乳癌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以达99%以上。提醒女性检查前避开经期前后乳房较肿胀的时期，当天穿2件式服装，并避免在乳房及腋下使用除臭剂、爽身粉等，以免影响判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订购扣款信件藏陷阱，台南一名民众来到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10000多元的财损。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一名张姓民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却差点掉入了诈骗陷阱，幸好来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5: 分局和顺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询问，因收到订购扣款电子邮件，依指示加入 LINE 寻求协助，对方却无法说明扣款银行，警方了解后发现是钓鱼诈骗，及时拦阻14446元财损。
4: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订单扣款、会员续约、账户异常等理由寄送电子邮件，再透过假客服 LINE 引导民众操作，收到可疑信件时切勿直接点击连结或加入陌生的群组，对账单或扣款内容有疑虑，应该透过官方网站或客服管道来查证，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笺。记者吴毅妮报道。
6: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工艺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7: 工艺中心一直坚信啊，工艺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6: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

0: 释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全传说明天气状况。全传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风场为偏干的北风到东北风，各地大多是行道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可以来到34、35度，白天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较高，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约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早晚稍微凉一些。中南部日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本周的天气跟今天大致上比较类似，不过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有所增强，迎风面的天气稍微会有些变化，在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会提高一些，北部跟东北部白天的高温会略降个2度左右，和今明两天相比感受上会稍微凉一些，其他地区的变化则不大。那今明两天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常常发生的几率，要尽量上出来变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4: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3: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4: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哎，我也想给你们看。
3: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5: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4: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无论在何方都欢迎持续锁定金广频道一起来掌握路况了。时间是10: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过了中安路口车祸排除完毕，原先有造成交通拥挤，慢慢车流疏解当中啊，也是会让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中山四路的出口匝道比较好走一些了。现在中山四路过中安路口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拥挤的车流慢慢在消化当中。还有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南的中西区中山路207号附近曾经有车祸在处理当中，经过朋友要特别留心。刚刚呢在台九线的南下433.7公里事故演练，就是地点在草埔森永隧道3号的紧急停车弯呢，有占用外侧的一个事故演练的状况，现在事故演练告一个段落哈，所以已经开放外侧可以通行了。好的，我们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小港区松华路跟营前街口有车祸，左营区的富国路跟新下街口曾经发生车祸，林雅区车祸地点在凯旋一路57号接近泰顺街口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经过朋友要特别留心咯。

0: 继续在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了。燕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23.8 公里，也是刚过了大湾驾驶道之后，是有一起两小客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公警、远警以及拖吊车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刚刚传来一个好消息，目前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面回堵的车流还是有一点点多，需要一些时间来疏解，所以请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通行。接着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要会往台86东向的出口匝道，现在是在进行的是杂木砍除的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男子要往冈山的路段，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以及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要往大湾的路段，那么因为刚刚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十号东向的警戒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向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警戒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到10月15也是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连续的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大道。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到10月15今天开始到星期四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0: 刚刚燕婷有提到了哈，国道一号北上的 323.8 公里大湾路段内侧车祸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流在消化当中，所以目前有开启大湾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大家特别留心一下。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中到云呢转午就可以了。还有今天开始一连好几天呢，12号到15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都会暂时封闭，配合施工关系，请大家规划改道行驶的路线了。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是陈怡婷 So Into A 快乐颂。

这些台北八线东向的 7.9 公里国大寮路段内侧有帆布掉落，已经排除完毕了，也提醒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那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靠近四维一路凯旋二路口有车祸，新一区的车祸地点在六合一路跟景田路口，同样是车祸，这是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康庄路口有事故处理。另外是在大寮区的黄厝新路62号附近也有车祸，都请朋友接近车祸地点特别注意下行车的安全了。之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33.3公里仁德站备道附近的外侧有木头掉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接近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变换车道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2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外地游客因为对路况不熟悉，开车务必小心。宜兰县壮围乡红叶路口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车辆失控翻落农田，造成7人受伤送医。警方提醒宜兰乡间道路多，游客行经5号之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在双十连假的上午9点左右，一辆由19岁吴姓男子驾驶的白色轿车和一辆由68岁郭姓男子驾驶的黑色休旅车，在壮围乡红叶路和东西九路口发生猛烈碰撞，两车随后失控翻落一旁农田，车体严重变形。礁溪分局警备队长张耀文说：“
2: 经了解，吴姓驾驶自小客沿东西九路西往东行驶，与郭姓驾驶。”自小客沿红叶路南往北方向行驶发生碰撞，现场7人受伤送医，驾驶9册子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1: 据了解，车上驾驶与乘客都是外地游客，因为对壮围乡间道路路况不熟，行经5号之路口时避让不及而酿成意外，所幸7名伤者送医后都没有大碍。礁溪警分局特别提醒外地游客开车用路务必小心，行经乡间干支道路口应减速礼让，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根据花莲县警局统计，今年1到9月，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为179件，比去年同期减少23件，其中以窃盗案最多，其次为诈欺案。花莲县警局少年队对症宣导，强化少年法治观念，展现少年犯罪防治成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修爱表示，今年1到9月，花莲少年触法案件共计发生179件，比去年同期156件减少23件。案件类型以窃盗案件发生51件最多，其次是诈欺案22件。

0: 件，公共危险罪是三件居第三位。韩秀爱说，今年三四月间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少年案件发生率是全国首位。分析案件主因出自少年间的模仿以及法治观念薄弱，透过宣导防治，已经让少年窃案从去年同期73件降低了30%。
1: 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啊，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啊，这确实在六月、七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
0: 此外，近两年加强高中中离生查访关怀，更有效减少少年参与诈欺案。
1: 拿了一些案例给他们，今天坐车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0: 花莲县警局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生、中辍生状况，防止少年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吓止无照驾驶乱象，交通新制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并扣牌，高龄换照降至70岁，自愿缴回可领 T-PASS 补助。另外，行经无斑马线路口仍需要停让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最高罚6,000。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4: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0,000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0,000。
3: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已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还是吹东北风，环境持续转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午后南部山区偶尔有零星降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尤其中南部的内陆可以来到34到35度，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早晚低温大约20到23度，南部和台东24到26度，局部温度稍低，建议适时调整衣物，尤其中南部特别留意日夜温差稍大。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30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7: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6: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0,000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7: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8: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9: 免遐麻烦啦、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11:38，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好的，目前呢，在高雄市有几个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像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呢，黄厝新路62号，它是接近巷尾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所以朋友们经过小心。前进区的车祸地点在文武一街54号，接近荣安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喽。目前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东区的崇善路23号附近有车祸，在中西区的民族路3段16号附近也发生车祸了。同时要经过国道8号台南支线，特别留意一下，有位这个男士呢走在路间，他走的这个路段是在西向的14.6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西向的14.6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的路间，发现为男士在步行，在走路当中。同时在国道3号的北上，靠近中寮隧道入口附近有金属掉落物，但是不晓得它是掉在哪个车道，也请留心，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再看看清楚，到底是掉在哪个车道，补充说明打电话到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台18线的东向18.1公里，这是太保路段内侧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要特别留心一下，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再次谢谢您。

目前在高市的林雅区靠近自强三路99号附近，也就是接近自强三路的97巷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在小港区的孔凤路578号靠近桂华路口也有起车祸，前进去车祸地点在中华三路跟中正四路口，这一车祸陆续与远景抵达处理当中，也请朋友们经过小心。那另外在前进区的文武一街54号靠近荣安街口也发生车祸了，台18线的东向18.1公里太保路段内侧车祸，目前也是等待排除，都请朋友务必留心注意安全。好的，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黄飞鸿蔡嘉玲合唱的《飞盘》。

0: 附近呢，这里是有掉落物，金属的掉落物不要压到了。还有在台十八线的东向一公里太保路段内侧有发生车祸。目前交大队告诉我们说，在高雄的小港区孔凤路578号靠近桂华街口有事故，以及在苓雅区的自强三路，这是接近永昌街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留意下路口巷口的安全。同时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中正四路、文武一街54号靠近荣安街口车祸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特别提高警觉，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咯。
1: 今年秋天放假，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2: 还没耶，每次都去差不多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新点子啊？
3: 嘿嘿，那就一起搭船去小琉球吧。除了可以享受潮汐、海岛风光之外，10月17号限定登场的2026小岛野台就在小琉球停机坪热闹开唱。
1: 没错，活动从下午4点开始，就有风格市集跟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而且只要携带海龟造型物品，还能够现场免费兑换海龟冰一只。下午6点起打卡再送限定造型手灯哦。
2: 哇，有得吃又有得拿，那晚上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3: 当然有，晚上7点到10点有卡斯超强的海岛演唱会，罗时丰、梁文音、黄伟晋、徐伟翔等歌手接力演出，还有璀璨的无人机展演，电量夜空。
1: 而且从10月17号一直到明年1月3号，民生路和中山路都有超浪漫的特色街道灯饰哦。
2: 听起来太吸引人了吧，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一次满足。
1: 那还等什么？10月17号，我们就相约去小琉球，感受海岛夜晚的独特魅力。
4: 好，2026小岛野台，岛上不见不散。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Welcome to my world，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11:51，也欢迎持续锁定金广的频道，收听金广路透社节目。好，目前台十八线的东向1公里太保路段内侧发生车祸，另外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接近中寮隧道入口附近有金属掉落物，都已经通报处理了。之前在国道8号西向的14.6公里新化系统路段路间，有位男士走上了高速公路，现在已经离开了，顺利平安的离开了高速公路，大家可以放心喽。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孔凤路578号靠近桂华街口有车祸，苓雅区的自强三路99号，它的位置靠近永昌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要留意一下。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体育场路口，刚刚也据报发生了一起车祸了哈，所以呢，请朋友们经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那今天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依旧是有接到掉路的讯息，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的货物呢，一定要捆扎固定好，不要因为一时疏忽呢，随随便便就绑一绑，然后就开始送货了。往往你的东西掉落在路上，都会严重影响到别人的安全。所以记得，我们的货物一定要全数的把它绑紧、绑好、绑牢，然后呢，全部送到目的地，这样子比较安全、比较安心。千万不要一时的疏忽呢，散落在路上，影响到别人的安全喽。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刚欣赏歌曲是爱情故事突然发生。好，目前要经过台南的朋友特别留心，刚刚热心朋友说呢，台南的下营区南61线跟台19甲线的交汇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哈，所以经过要特别的注意安全。还有呢，在刚刚高雄市方面有车祸的讯息，就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体育场路口、苓雅区的自强三路99号附近都有车祸，小港区的孔凤路578号靠近桂华街口车祸没有排除完毕，请朋友们接近车祸地点特别的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另外补充，在国道1号北上的242到241公里斗南交流道附近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2到241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乌古转接道到三重路段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5.8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有钢索吊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十八线东向1公里，在太保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中午的12: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又到了中午用餐时间，大家放慢脚步，放松下心情哈。如果说手边工作可以告个段落，好好的来吃顿饭了，那如果说还持续在工作，可能吃饭时间会耽搁也没关系，记得吃饭时候呢细嚼慢咽。今天中午的高温都是30度以上，最高温可以达到34左右的一个温度哈，所以请大家在中午如果说有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啦，或者是活动的话，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哈，也要注意一下紫外线还是非常的强烈。好的，目前在台18线的东向车道1公里靠近太保路段内侧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之前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242到241公里，这是比较接近斗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散落。另外要经过高雄市的古山区博爱一路沿线要特别留心，因为呢从龙德路到同盟路口这沿线施工的关系，导致施工路段比较不好走，有点点寸步难行的感觉。在古山区的博爱一路从龙德路到同盟一路口有施工，后方是有回堵车流。如果要去吃饭，要去餐厅用餐，也尽量避开拥挤路段，不然的话会耽误你的这个到达的时间点。好的，目前在小港区的孔凤路578号靠近桂华街口有车祸，自强三路在林雅区自强三路靠近永昌街口车祸，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要小心。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体育场路口车祸，也没有接到排除消息。

常缓慢，也请朋友发挥耐心。还有在高雄冈山的民友路53号接近三民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远景迅速抵达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平安。那刚刚呢，我们有接到屏东客运公司的一个通报啊，由于人力调度的关系，所以他们所属的 516A 还有5155的这个客运车的路线会有一些减班的情况，预计在明天10月13号，在516A 的路线来讲，陆新高中发车的时间10:30，还有下午的1:50会减班。那另外建国路发车原定在明天的11:10，还有下午的2:30也会减班。同时在515的这个路线来讲，广胜路发车预定明天早上的6:30、11:40，还有下午的4:20会减班。同时在家福中心发车的时间原定在明天早上的7:15，中午的12:30以及下午的5:10都会减班，请大家多多的见谅，多多的包涵一下，因为人力调度关系，所以屏东客运公司的 516A 还有515的路线会有减班的一个措施。有些朋友工作的时间或多或少，有些人是大概3-5年吧，或者是说有些人十几二十年就会产生一些工作的倦怠感，不晓得你是不是到现在都没有倦怠感的感觉呢？如果是的话，表示说你在工作当中都懂得怎么样的找寻工作的乐趣，乐在工作，让你工作数十年如一日，都是对于自己的工作还蛮喜欢的。但是有些人可能才刚刚开始工作3个月5个月，或者说呢才工作1-2年，都已经对于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厌倦的感觉，也就是在工作当中找不到重心，找不到乐趣，找不到成就感，这样子一来呢就很容易有厌倦，甚至呢每当要上班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个很没有精神，就是到了公司之后呢也是这个非常提不起劲来，很多事情也是很没有效率。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审思一下，到底你自己的工作的成就感来自于哪里，还有你工作到底有什么样的乐趣，你能不能够乐在工作当中呢？我身旁周边的人，发现到年纪越轻的人，就是他可能30岁之前就不断的换工作，因为他工作一段时间熟悉了工作业务之后，他就觉得这工作没意思了，然后就要换工作，换工作重新的适应之后，又觉得好像这个又没有什么多大的乐趣，于是乎呢在30岁以前就不断的换工作，那要他定下来似乎也很困难，因为他的本性，他的个性就是喜欢尝鲜，喜欢新鲜的，一旦他工作比较这个熟悉之后，他就觉得好像没有挑战性了。那我还有一些朋友呢，他是从一而终，就是说他对于工作觉得稳定啊，收入也是

0: OK 的，他可能就会安安稳稳的在这工作职场当中，可能经历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想要做到退休。不管你对于工作的要求跟价值是什么，都希望在工作的当下你是愉快的，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一生当中工作时间真的很长，比我们就学时间还要来得长，有些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都能够这么爱自己的工作，真的很不简单。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2公里车祸还在处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越排越长，请大家发挥耐心。另外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民友路53号靠近三民路口有事故，林雅区的中正一路体育场路口车祸没有排除。那另外在小港区的汉民路260号靠近崇文路口，以及三民区的寿昌路136号接近义华路口都有车祸在处理。欣赏田元汉所唱的一首歌曲《容易厌倦的时刻》。
1: 一二三。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车之间呢，保持嘟嘟后的距离很重要哈。但是如果说遇到了车祸塞车的同时，车跟车之间的距离非常靠近，还是要特别小心，不要在车阵当中任意变换车道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72公里五甲路段的车祸还在处理，占用两个车道，后方有回堵车流，比较不好走哈，请大家多一点耐心。那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靠近中寮隧道入口附近的金属掉落物，接到排除消息。今天路况蛮多的，是这个车祸频传，在高雄市有几个车祸地点还在处理，包括了冈山区的民友路53号靠近三民路口发生车祸，在小港区的汉民路260号接近崇文路口，还有三民区的寿昌路136号接近义华路口有事故。冈山区的车祸地点在冈山路跟孝前路口也有起车祸在处理，后远景都是蛮迅速抵达处理当中，经过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那要经过高雄市的古山区博爱一路多点耐心，因为呢在龙德路到同盟路沿线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导致后方有回堵车流。

你从我的世界路过，这是孙子涵的歌曲啊。之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72公里五甲交流道附近有车祸占用两个车道，现在只占用内线车道做后续处理，当地车流还好哈，因为之前是占用两个车道，所以比较拥挤一些，现在只有占用内线车道，所以当地车流没有那么的拥挤了。还有在高雄市左营区的新庄子路东向车道，从翠化路到博爱路口施工是严重堵车的，出现定点不动，请大家发挥耐心，赶时间朋友呢尽早改道行驶了。在新庄子路东向车道从翠化路到博爱路口，由于施工影响之下呢，现在是非常难走的，走走停停，可以的话尽早改道。还有在古山区的博爱一路从龙德路到同盟路口，这里的施工也是影响到当地车流，从博爱一路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同时呢，在刚刚台十九甲线的北上13.1左右下营路段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的消息了。之前在高雄的旗山地区，补充一下，在旗山区的中华路从旗南一路到延平一路口涌现拥挤的车流，比较不好走，也是要发挥耐心。还有台十八线方面的路段，东向1公里太保路段的内侧的车祸还在处理。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今晚谢谢朋友的收听咯，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我们关心下尽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掌握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由杨晶上场继续陪伴着您共度午后的美好时光。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共军海域军事行动，国防部初判为沿海演练，密切关注。北韩朝东海发射多枚飞弹，两韩紧张升温。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原则，会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2: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有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1: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天朝其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飞弹。在此之前，两韩边境地区发生地雷爆炸事件，持续数周的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声明指出，军方在上午9:20前后侦测到北韩从平壤一带朝东海发射数枚弹道飞弹。日本防卫省也证实，北韩至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飞弹。日向高市早苗已经下达指示，全力搜集分析资讯，并迅速且准确地向日本民众提供相关资讯。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7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4: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三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3: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再度遭到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袭击，并引发火灾，造成一人丧生、11人受伤。昨天的攻击则是造成13死、300多人受伤，是沙国十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事件。获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今天声称，过去24小时内已经对利雅得机场等地展开多次攻击，并扬言持续锁定沙地的交通枢纽。尽管沙地砸了数十亿美元强化军力，青年运动仍屡屡突破防线。反青年运动联军表示，昨天的攻击完全构成战争罪行，誓言要做出果断的回应。桃园八德民宅昨天发生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的颈部有刀伤，巡线找到疑似纵火的林姓男子，是否涉及杀人面积，现正由检警调查侦办理清。记者静杰报道。
5: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循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6: 那经扩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现场查访时，发现有一名嫌犯，立即施以逮捕。全案目前立即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5: 据了解，这名林姓犯嫌落网后精神状况不佳且否认犯案，检警不排除他和死者卢姓女子因为感情或金钱因素冲突行凶，甚或并不相识，临时起意犯案后纵火毁尸灭迹。至于确切案发原因，仍在检方相验并会同法医解剖后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震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1/2。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震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君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8: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7: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1/2。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林雅警方处理纠纷案，意外发现在场的一名男子持有安非他命吸食器和依托咪酯烟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9: 警方110获报林雅区五人街发生纠纷，原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到场时已无纠纷，不过原警眼尖发现了违禁品。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三多所副所长刘瑞明说，
10: 经了解系郑姓男子与哥哥发生争吵，原警处置过程中发现在场另一名蔡姓男子持有的塑胶袋内有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及依托咪酯烟油一罐，警方当场查扣相关证物并逮捕蔡男。
9: 全案警讯后，将蔡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林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衍生治安问题，民众切勿持有、使用或是贩卖毒品，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及各项勤务，积极查缉毒品犯罪，向上溯源追查不法来源，维护辖区治安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范姓女子日前持8两假金项链到新北市永和区某家银楼兑换5两真金项链，再让店家补足差额44万元，直到店家事后融掉才惊觉受骗。警方循线追查，在报案后1小时逮捕范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1: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辖内银楼报案，一名女子日前持1条8两重的黄金项链，声称为胞弟所赠，想变卖黄金项链之后兑换一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1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1个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12: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11: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宜案，外送员工会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南星报道。
13: 反对福茂 2.0，
14: 反对福茂
13: 2.0。
15: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中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元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 13% 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家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16: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好，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好，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好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15: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抗议团体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十三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平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明两天各地天气为晴到多云，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但水汽跟冷空气都有限，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稍微转凉，低温变化不大，周五起天气将再度回温。记者杨欣报道。
17: 气象署预报员张成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18: 今天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降雨区会稍微提高一点。
17: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数以万计的民众今天走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前往欧洲联盟总部，要求在联合国一场重要峰会召开前加强因应气候变迁。近来欧洲各地出现，
19: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台北股市国庆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早盘卖压涌现，一度下跌超过540点，随后跌幅收敛在49000点大关附近震荡，目前上涨59点，指数来到4937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双十连假期间，国际间多空夹击，中东局势升温，加上 OpenAI 年化营

0: 鸿海、台达电都名列其中，以及中共宣布实弹演训，使台股开盘面临补跌考验。卖压不仅集中在大型电子全指股，中小型股也同步承压，金融类股逆势走扬，成为盘面少数撑盘力量。分析师江庆才说，
1: 在整个资金乱窜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很明显的主流股领军，所以股价表现稍稍整理是可以理解的。就整体台股第四季是最容易表现的，多头还是没有改变，只是类股的轮动仍然会快速，所以说台股就是缓步往上。
0: 分析师指出，近期国际消息变化较
2: 多，预算中心认为少子化政策成效不彰，建议政府提出进一步精进作为。施崇良指出，造成低生育率的因素相当多元，因此行政院今年五月重新盘点相关政策后，已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透过全面性政策介入改善少子化问题，后续仍需要一段时间观察成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思觉失调症若在18岁前发病，治疗往往相当棘手。国务院团队结合台湾家族世代与国际脑组织资料库，成功找出四个与早发型思觉失调症高度相关的关键枢纽基因。记者尤如纯报道。
4: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 8% 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5: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四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四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型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4: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3: 台中丰原三丰路一段昨晚发生交通事故，一名张姓男子骑车与自小客车碰撞，造成手脚多处挫伤。丰原警分局员警到场后发现，张姓男子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将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颖涵报道。
6: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11号晚间7:27接获报案，指称丰原区三丰路一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初步调查，51岁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葫芦墩一街左转三丰路往丰原大道方向行驶，与同向行驶由25岁黄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张姓男子于事故中手脚多处挫伤。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副所长刘光华说，
7: 经实施酒精检测，男子酒精测试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警讯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6: 丰原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也需面临相关行政裁罚及刑事责任。警方对于酒驾采取零容忍立场，将持续加强取缔，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饮酒后应选择代驾、计程车或其他安全的交通方式，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投资却被设局恐吓，损失将近800万元。警方发现这是诈骗集团的圈套，趁车手再次现身时成功逮捕。记者徐君秀报道。
8: 60岁的郭姓妇人看到网络上的假投资话术，心动不已，一只是投入资金，没想到对方后来却以违反合约、损害信誉等借口要求赔偿，甚至扬言提告。郭姓妇人害怕官司缠身而接连交付现金，损失高达800万元。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9: 警方得知诈款仍持续索财，随即与郭富合作展开查缉，对目击男子依约现身，坐进郭富汽车后座，收取67万元违约金。正当低头清点现金之际，白服员警迅速上前表明身份，当场将木兰查获，并查获工作手机一只及面交耳钞67万元。
8: 木姓车手供称是在网络应征手。

0: 工工作，对方说手工工作不适合男性，才会改派他外出收取货款。不知道自己沦为诈团车手，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如果涉及不明违约金赔偿要求，或以提告施压，务必提高警觉。求职时如果遇到工作内容不明、要求代收现金等情形，更应审慎查证，避免沦为诈团工具。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1: 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元，并扣牌，高龄换照降至70岁，自愿缴回可领 T-PASS 补助。记者王玉芬报道。
2: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
3: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0,000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0,000。
2: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已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失智老妇访友未归，彰化警方积极协寻平安返家。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林姓男子匆匆忙忙跑到花坛分驻所报案，向员警表示，高龄87岁的老母亲下午2点多前往西南街访友后，迟迟没有回家，担心母亲可能发生意外。花坛所李怡珍所长指出，巡逻员警展开协寻，顺利发现张老妇人坐在竹林旁，人身安全，但有言语混乱情形。
5: 原蒋嫂子杨嫂警获报后，立即依据家属提供的资讯展开协寻，并前往相关地点搜寻，约40分钟后顺利发现张姓老妇。当时张姓老妇意识较为不清，原警立即上前安抚并确认其安全，同时通知家属到场，最后协助老妇平安返家。警方提醒，失智长者走失后时间越久，发生意外的风险越高。
4: 家属对警方积极耐心作为表达由衷感谢。彰化警分局提醒，家中如果有失智或容易迷途的长者，即可佩戴爱心手链，携带联络资讯，并且善用相关防走失措施，以利警方及时协寻，争取黄金时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本周六通车，记者魏金怡报道。
6: 随着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17号通车，新台南地下车站也正式启用营运，是全台首座国定古迹车站跟新车站并存融合的车站。但古迹车站将封闭进行修护，旅客仍能从旧车站进出，但原先前站搭车动线略有改变。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7: 仍然是在前站的出口这个位置来进出。那个切换通车那天晚上呢，我们会在那个1月台跟2月台，还有2月台跟新站中间呢的轨道区域铺设栈桥。那，以后旅客呢就直接由目前的前站的出口进到1月台以后，然后利用我们的栈桥跨过2月台，再利用栈桥跨到我们现在新站的中央通廊。
6: 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新增前锋路临小东路口3号出入口，新车站临前锋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重新规划。交通局提醒，17号起搭乘火车都将先经 B1 车站大厅验票闸门感应票卡进入管制区后，再依北上或南下的方向到 B2 月台层候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市举办木都日常好木作生活站，记者石新凯报道。
8: 展场位于嘉义实验牧场，前身为嘉义旧监狱宿舍群，经整修后保留日式宿舍群的建筑格局与历史纹理，透过空间再生与木构实作，转化为一座融合地方记忆、木作工艺与当代设计的创作场域。

0: 参与展出的单位表示，将嘉义木都意象转化为积木造型，展现木都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每一件木工艺品都承载着创作者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体会。当作品被带回家，创作带来的感动也会在生活中延续。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1: 我们木都日常从10月9号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这一段期间，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旧间的宿舍群，在这里面我们的实验牧场，我们有市集，还有很可爱的很多的创作。”
0: 市府表示，展出集结10组木作创作者，从作品、材料与使用出发，重新思考木头如何走进生活。同场还有木作选物与开幕限定生活市集，让嘉义的木都不只被看见，也真正被使用。景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族。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1.6公里，斗六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接货排除。继续往北245.8公里，竹山前在中外线车道的钢索也同样接货排除。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9.6公里，罗东前在内线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哥哥天哪，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呢，在国道1号3号的状况呢，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市区的状况比较多一些。目前在高雄前镇呢，有三个事故点，分别是在班超路、凯旋三路口，还有翠亨北路跟草衙一路交汇的地方。另外同样在前镇的福祥街54号前面，也就是靠近五甲三路112巷附近路段，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台南市东区的东宁路跟林森路二段的交汇路口，刚好在富邦银行前面呢传出有事故发生。此外在高雄的三民区民族一路跟民城一路交汇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三多二路跟广东一街交汇的地方，以及在高雄的小港区小港路跟港信路交汇路口，目前呢都有车祸发生，等待处理，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了。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来自九零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在高雄的冈山区，刚刚在本宫南一路跟本州路交汇的地方传出有车祸发生，请冈山的朋友要注意了。另外在左营区呢，只是在文川路来到跟重汇街交汇的路口也接获有事故发生，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了。1:08，爱的钢琴手来自伍思凯，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晴广高雄分台天天931，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00到4:00。

好了，请注意，目前在台南永康的王航路跟中正北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啊。同样在永康的小东路581号的对面，也接获有事故发生的一个讯息，请朋友们来到附近呢，要留心注意了。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补充、更新或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你已经老花了吗？好，现代人因为长时间使用3C 产品，所以呢，老花眼有年轻化的趋势。如果你发现自己呢，看手机或者看一些资料，要越拿越远才看得清楚，可能已经出现了初阶老花的症状啊。除了老花的问题，长时间盯着荧幕啦，大力揉眼睛，还有过量的紫外线曝晒，这样些不良的习惯都可能对于眼睛造成伤害。所以呢，要从一些日常的小细节做起，适当的来休息，也要有意识的眨眨眼睛，才能够保护我们的灵魂之窗。在测试老花的时候呢，一般都会先看这个年龄。目前大概最年轻的也有人大概30来岁就出现了老花的现象。那有些还要来了解工作的性质，假如是工程师或者是长时间必须要使用电脑的人，通常35岁到40岁基本上都有初阶老花的现象啊。那这个字体如果是越设越大，那一定已经就是有这个老花的一个困扰了哈。我们眼睛有一个肌肉叫做睫状肌哈，眼睫毛的睫状肌，它是会逐渐失去弹性的，就好像松紧带啊或橡皮筋一样，慢慢的失去弹性，导致看远的时候放松，看近的时候呢却拉不紧，所以呢就会出现类似老花的症状啊。看近的时候呢，会觉得对焦速度变慢，或者是需要花比以前更久的时间才能够看得到、看清楚，这就是有老花的一个征兆了。以现在医科来看啊，大概眼科里面他们的一个门槛，大概就是40岁。40岁呢是老花的基本门槛了，但还是要看平常的用眼。

0: 习惯跟本身的度数了哈。那虽然说40岁才可能会有老花的状况，不过真正的关键还是平常我们的用眼习惯，日常呢真的不要用眼太过度。看近的时候呢已经出现模糊的一个状况，比较吃力了，却不愿意进行矫正，或者是呢明明光线已经很昏暗了，还是勉强要用来使用眼睛，这些都是伤害眼睛的不良行为。那最常见的伤眼的习惯，好，就是第一个，长时间盯着3C， 包括了手机啊、平板电脑等等啊。那长时间盯这些荧幕容易让眼睛疲劳干涩，严重的话呢，甚至某些人的头痛就是因为来自于过度用眼。那再来呢，大力的揉眼睛可能是有些人的习惯啊，这个对眼睛也不太好，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表面啊，包含眼角膜，那进而就会影响视力了。所以除了佩戴这个抗蓝光的眼镜来保护眼睛之外，出门如果遇到有大太阳，那你的太阳眼镜一定要派上用场啊。那因为过量的紫外线呢，同样也会伤害到我们眼球表面，过量的曝晒可能会在眼表面长一些病灶，最常见的就是眼翳啊，就是白内障呢，也可能因为过度的紫外线曝晒而提早生成，所以建议出门在外可以戴抗紫外线的眼镜啊或帽子来遮挡部分的紫外线。那再来就是一个大家比较常忽略的动作，就是眨眼睛。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些干眼的状况。那眨眼的频率很重要，很多人在看电脑很专心的时候，眨眼的频率呢就自然而然会降低，而且呢轻轻眨眼的时候呢，眼皮是没有办法完全闭上的，所以很多人用电脑一阵子之后，眼睛就开始有那种异物感，很干哈，还有眨眼的频率会特别快，这些都是干眼症的初期症状啊。在保养方面，除了休息看看远方之外呢，也要把眼睛在休息的时候好好的闭上，或者是有意识的多眨几下眼睛，让眼皮呢去带动泪水啊，来滋润我们整个眼球。事实上呢，想要保养我们的灵魂之窗，除了适时的放下你的手机，看看远方来放松我们的睫状肌之外，在紧盯荧幕的时候啊，也不妨提醒自己要有意识的多眨眨眼，确实的闭合，从日常的小细节做起啊，才不会让老花跟干眼症啊找上你。这要提醒大家啊，多加的留心注意。那么在使用我们的眼睛，开着车辆盯着路况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大太阳底下，也是很吃力的一个状况。都提醒朋友们要适度的啊去保护我们的眼睛，好好的来休息。1:21。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3: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4: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太长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3: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5: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3: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获得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的屁雅吴贝雅所带来的歌曲《看你过到安尼，我得放心吗》。1:27，在永康的朋友请注意哦，在永康的王航路跟中正北路交汇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请小心通过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前台大住院医师黄信颖在疫情期间值班时，涉嫌假借身体检查性侵女病患。原本否认犯行的黄信颖在二审改口认罪道歉，或减轻改判两年不得缓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在台大妇产部担任住院医师的黄信颖，被控五年前正当国内新冠疫情三级警戒时，以需要身体检查为由，在没有护理师陪同下对一名女病患指亲得逞。事后检方提起公诉，台大医院将他停职，卫生局也决议废止他的执业执照。不过黄信颖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根据病患主诉性行为时腹痛，取得同意后才实施性功能检测。虽然一时疏忽没有请护理师陪同，但绝对没有利用机会性侵。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他的辩词，以趁机性交罪判刑三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黄信颖改口认罪，并多次以书面向女病患道歉以及表达赔偿的意愿。高院认为他的犯后态度有所改变，撤销原审判决，审酌他未满足私欲，罔顾病人权益，并造成患者精神极大痛苦，但考量他认罪表达悔意，减轻改判两年有期徒刑。不过因为他并没有实际赔偿，也没有取得被害人原谅，没有宣告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信颖必须入狱服刑。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掩埋场九月底发生废弹簧床占制区火警，市府追查发现废弹簧床处理标案得标价格偏低，幕后同性亚者并遭检举曾扬言要放火，全案移送检调深入调查。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这起标案预算上限135万，得标厂商决标金额为748000多元，总标价低于底价70%。是否还接获检举，指称实际执行者可能是幕后投信业者，是否涉及违法转包有待厘清。
4: 那我们得到了这个检举的资料后，我们就马上跟环保局的同仁来讨论，就得到了环保局不止一位同仁说，他们过去在跟这个业者在讨论这个业务的时候，曾经就有相关的一些言论或建议提议，就是说可以考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掉这些弹簧床垫等等。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可疑。
3: 谢国良指出，火场初步勘查发现两处相距约15到20公尺的独立起火点，并且有疑似盛装柴油的容器。市府已经将采购文件、检举情资及火场

0: 场市政移送检调，厘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采购不法。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国庆连假，屏东离岛小琉球突破20000人次登岛，带来大量垃圾，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和当地生态环境。也有居民反映游客机车违停，让当地民众困扰不已。记者宋玲报道。
2: 人潮多，垃圾就多。屏东离岛小琉球这一次连续假期游客登岛人数突破了20000人次，虽然让当地的观光效益大大提高，但带来的垃圾也爆量。岛上随处可见烟火释放之后的废弃物，还有大量的空盒纸屑等等。对此，屏东县环保局表示，可以针对乱丢垃圾的行为人开罚。稽查科长王义轩说，
3: 依据最新公告的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弃置废弃物的行为人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
2: 不只是垃圾，游客登岛所租用的机车不仅骑很快，甚至还会乱窜，随地乱停，影响到当地的交通安全。警方光是10号晚上就取缔了16件的违规案件。警方也提醒民众到离岛小琉球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骑机车戴上安全帽礼让行人，更别违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酒精下肚，别坚持开车上路。万一酒驾肇事，就算编一兆个理由都无法弥补。你可以找人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平安才是回家的道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接。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王心凌所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科，有人说是在最外线车道呢，有一部车辆慢速行驶啊，沿路当中呢还闪着双黄灯，感觉车辆出现了状况。不过不晓得是什么车辆哈，帮我们做一下补充好吗哈？南下过了高科，如果你有看到这部沿路闪双黄灯的车辆，好，留心跟它保持一下安全的距离。高雄的前镇区在新强路16号前面，也就是靠近宅急便的营业所啊，小港营业所附近，目前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台南市北区的北城路350号前面几乎有事故通报，请您留心注意。目前在其他路段部分呢，南北双向的国道1号、3号状况都还算正常，朋友们可以安心的来利用。1点过41分。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1:45，刚吃饱没多久，你有没有去检视一下自己的三餐里面有多少的是加工的食品呢？我们常说啊，多吃原形食物，不是那个什么形状圆形、正方形，是原来的样子啊。那很多人以为说，像是变胖啦、生病，甚至心情低落，是因为自己吃太多了，或者没有意志力啊。不过呢，最近有一个大型的医学研究给了我们一个超级反直觉的启发，真正的杀手可能不是卡路里，而是你的食物它在工厂里面经历了些什么呢？这份统合了全球将近900万人庞大数据的研究发现，吃下越多的超加工食品，不但心血管疾病、肥胖跟糖尿病的风险会飙升23%-24%，最让人惊讶的是呢，连忧郁跟焦虑的风险都会大增27%。还有大量人工添加物跟防腐剂的食品，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菌丛，引发全身慢性发炎。那他们经过了极度的工业加工，流失了纤维跟维生素，只剩下会扰乱内分泌的空壳。有人说，那难道什么都不能吃了吗？其实呢，处理食物的程度是关键。好比说我们从树上摘下的苹果，切片啊，打成泥，这些都算是轻度加工哦，没有危害。但如果说把它变成了加了大量的人工香料跟糖浆的一些苹果脆片等等的，它就成了危害代谢的地雷。所以要找回健康，只要先挑出2-3样你每天可能都在吃的一些超加工食品，先

过去好久的时间，我们都一直被误导说要喝低脂或者是脱脂的牛奶，因为饱和脂肪不好啊。不过呢，最近有一个重量级的医学统合分析，可能提出了一个跌破大家眼镜的发现，就是牛奶的脂肪里面竟然含有能够降胆固醇，进而帮助大脑抗老的乳脂球膜。天然的乳汁外面呢，包覆了一层叫做乳汁球膜的一个结构。那这层膜呢，富含了神经鞘磷脂的急性脂质。当你把它吃下肚呢，它会在肠道跟胆固醇结合，直接阻断了肠道对于胆固醇的吸收啊。虽然说还需要更大的支持来研究，这个研究来支持啊，但是临床数据显示啊。连续摄取含有 MFGM 的乳制品啊，不但不会让血管塞住，反而显著降低了总胆固醇跟坏胆固醇。更棒的是呢，它连真正引发心血管疾病的终极凶手啊，都一并降低了。那这个补充 MFGM， 它是可以来，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乳脂球膜。可能可以改善女性的短期记忆，甚至有可能让人在高压状态下的视觉记忆力跟反应速度变得很好。所以呢，这个有很多的东西哈，过于不及可能都是我们可以来做调整的。有很多的研究啊，有些时候呢讲的是如此，那过一阵子呢可能又有另类的说法，让你搞得大家无所适从。那不过呢，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如此啊，不一定要完全的严格禁止啊，只要自己呢不要过度的来摄取，我想应该都还算是可行的。1:49，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慢性疾病，在摄取一些相关的食物或者是营养的时候，最好还是能够跟你的营养师或医师呢来做讨论，会是更加理想的一个做法，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了哈。时间是1:50，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

这是来自 Mika 所带来的歌曲 Tomorrow 2:08。目前呢，在左营的新庄一路啊，沿线车子非常多，在哪个段呢？在翠华路到博爱三路这个区间，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号志灯不连贯啊，所以呢，这高中的前面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留心注意啊。这是在小港区的学府路，就在小港高中前面。有路况要补充提供，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跟您接收路况。

这是来自韩国团体 NCT Dream 所带来 Candy。 稍后的两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目前在高雄左营的高铁路跟宠爱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凤山区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五号之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厘清双方的肇责。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77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何姓男子因身体多处骨折及出血，经医院抢救仍不幸身亡。小货车驾驶吴姓女子则未受伤。高雄市警局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3: 经警方检测，双方酒测值均为零。”初步研判，机车骑士疑似未依停标线指示停车，小货车驾驶则疑似未依慢标线指示减速，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2: 后续警方将请检察官和法医相验，厘清确切死因。凤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五号之路口时，务必遵守停慢标志标线指示。知道车辆应确实停车确认安全，干道车辆也应减速注意路况，切勿因为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议员关心儿虐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市府持续强化儿少保护机制，从高风险家庭访查、医疗专业咨询到跨机关合作，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确保孩童获得妥善照顾。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市长陈其迈指出，近年六都儿少保护通报数普遍上升，成案数则呈下降趋势，反映各界通报意识逐渐提升，但通报的案件仍需经过专业的评估，才能确认是否属于儿少保护案件。高雄市也针对高风险孕产妇提供专责照护，并提高高风险家庭的访查频率，从每三个月一次增加为每个月一次。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每一次针对这种不幸的个案发生，我们都是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遗憾。那当然也要针对每一个个案来检讨我们的机制了，不是说等个案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你即使社工，因为社工都蛮年轻蛮有热情的了，到第一现场的时候呢，他有时候是个伤势，这不是他的专业，他看不出来。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台呢，就直接联系医学中心的医师，就直接在图片，如果能够判读，就把它做判读。
4: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整合社政、警政以及医疗等资源，强化儿少保护与高风险家庭的追踪机制，及早发现并介入可能的儿虐案件，守护孩童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的产业升级以及产销一体化，海南市政府建置将军智慧水产加工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上午正式启用。魏金妮的报道。
6: 二一，请前台。
7: 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8: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7: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雕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0到31度，中部21到33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今年秋天放假，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9: 还没耶，每次都去差不多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新点子啊？
10: 嘿嘿，那就一起搭船去小琉球吧。除了可以享受朝秋海岛风光之外，10月17号限定登场的2026小岛野台就在小琉球停机坪热闹开唱。
1: 没错，活动从下午4点开始，就有风格市集跟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而且只要携带海龟造型物品，还能够现场免费兑换海龟兵一只。下午6点起打卡再送限定造型手灯哦。
9: 哇，有得吃又有得拿，那晚上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10: 当然有，晚上7点到10点有卡斯超强的海岛演唱会，罗时丰、梁文音、黄伟晋、徐伟翔等歌手接力演出，还有璀璨的无人机展演，点亮夜空。
1: 而且从10月17号一直到明年1月3号，民生路和中山路都有超浪漫的特色街道灯饰哦。
9: 听起来太吸引人了吧，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一次满足。
1: 那还等什么？10月17号，我们就相约去小琉球，感受海岛夜晚的独特魅力。
11: 好，2026小岛野台，岛上不见不散。
10: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1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天请交控中心的柯嘉平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嘉平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4到378.8公里，在接近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哦，外侧车道现在是有隧道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而在国十西向28到23公里，离港要往林口之间的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移动清扫作业在缓慢行进中，都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营南下的路段这里哦，目前是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10月12到10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以及路口匝道。如果是要在今天的晚上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会利用到国一北上高科出入口匝道，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班牙蔡健雅的歌曲《达尔文》在先前出现在国道1号南下顶金系统过后，最外线 365.8 公里的那个铁片呢已经捡走了。那么在高科的北上入口匝道上面有铁条，还是要请您多加留心注意。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之前，封闭外侧378到379正在进行维护作业。国道10号在西行往左营方向的28到23公里，也就是在里港到林口路段的内线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所以呢在这个区间的朋友最好能够先行避开哈。如果看到前方有工程车辆，就利用中外线来小心通过。台南市东区目前在大同路二段225号前面接获有事故通报，请在台南东区的朋友，如果是利用大同路啊，特别小心在大同路二段225号前面事故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哦。

这是来自张震岳所带来的歌曲，2:56。稍后在3:00新闻特写过后，邀请到的是桥头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苏恒毅，要跟大家呢来进行板贿选的相关宣导。由这个检举贿选有奖金，要怎么样拿到？我们怎么样真正的选贤与能，避免自己在一些法律的边缘当中啊，牵涉到所谓的贿选。这是来自任贤齐所带来的歌曲《给你幸福》，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入口匝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其中在西向8.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医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最终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留意。

0: 的产品。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这里面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啊、哦，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它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啊、哦，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一人把位，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或者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者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哈。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2: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还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8月份，今年8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好，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好，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好，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3: 倒着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留右心，故会故心，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固肺又固心，固到你的心脏，固到你的肾脏，固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上手防护。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

0: 每次等着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1: 还有与其空
2: 也是对于民众的一种保障哈。那0800-024-099这个电话拨通之后要按4哦，提醒大家哈。那检举贿选大家都想要希望共同来维护我们的一个民主法治啊。那在选举当中呢，大家公平的来竞争。那想要来检举贿选的话，我们需要去收集哪些证据呢？
3: 基本上检举贿选就跟我们要调查事实的过程是一样的，所以跟贿选有关的事物呢都是证明犯罪的证据。比如说如果是现金贿选的话，那买票的金钱，收到礼物的话，收到的礼品或是礼盒，或者礼盒上面的一些贴在上面的选举传单。那如果是网络赌博的话，缴付赌资的转账的证明、收据或者手机的截图、都可以是检举选举不法案件的一个证据。那比如说呢，有亲眼亲耳目击或听到、有选举相关的情资，如果有录音的话，录下来的对话，相机拍摄的画面、也都是很重要的证据。那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呢，刚好有谁有看到、听到、有亲耳见闻的话，也欢迎提供证人的联系方式。我们检警机关在调查有必要的时候，也会请证人来作证。这个都是证明选举犯罪非常好用的证据哦。最近我。

0: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这几年有所谓的这个境外势力介入我们的选举，如果说有发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做一些有关于贿选的检举呢？
1: 境外势力介入选举在这几年陆续的传出这样子的一个情资，那依据我们以往的侦查经验，这一个事情是极具隐秘性的，侦查难度较高的，那各位民众如果大家现在常常上网，如果上网路发现说哪一些的候选人啊，怎么网路上有贴出去了某些国家接受落地的招待啊，有这样的情形的话，欢迎也把网络的这些资料保留下来，透过我刚刚讲的一个方式能够来进行的检举。那希望我们会再认真的去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境外资金介入选举的一个犯罪的情形来发生。
0: 好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桥头地检署的苏恒毅主任检察官，跟我们聊这么多，我们要来分享一下最近很流行所谓的 AI 嘛，那这个 AI 的这个换脸啊，或者是模仿声音拟真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啊，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会不会也被坏人拿来当做这个选举破坏我们选举公平制度的一个管道？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从 AI 变 BI， 那要怎么样的来去避免它出现在我们的选举当中呢？
1: 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情形确实也有可能发生，所以法务部跟我们最高检察署呢，在这一次的选举，我们也针对这个事情来做一个防范。我们已经跟警察机关还有调查局的机关都已经做好完善的横向联系，民众如果有发觉有 AI 恶意的去抹黑，或者是利用 AI 声伪科技的方式去造谣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候选人的话，也可以立即的透过任何的管道跟警察局还有在调查机关来进行检举。那我们收到的话我们也会做立即的查证，警察局内部有一个数位监视的
0: 一个行为那这一次我们的检举贿选的奖金有多高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一下，让我们大家勇于的来检举贿选呢？
1: 好的，检举的奖金其实非常的优渥，那依据不同的选举，奖金的额度也不太一样。如果呢可以检举而查获直辖市市长候选人的贿选买票的话，检举奖金高达1000万元。那如果是直辖市议员的候选人买票，检举奖金是500万元。那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的区长候选人买票的话，检举奖金是200万元。山地原住民的区民代表还有里长，检举奖金也有50万元哦。那因应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几年除了境外势力还有网络的一些选举赌盘介入也是引发了可能的妨碍选举的行为，所以鼓励检举妨害贿选案件的要点这几年也有做修正。在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如果成功查获的话，最高的检举奖金也是一样到达2000万元是相当高的一个检举奖金。那这边也鼓励民众勇于的来担任我们的小侦探帮我们来查清楚。
0: 好，我想
1: 那检举赌盘的部分呢也是有检举奖金的，依据赌盘的大小，奖金从50万到500万那为了要彻底断绝这个赌博来影响大家投票的意向，因为有些人可能压大注压了某候选人他就会开始说我即便没有很想要投某 A 但是因为我赌他赢，所以我要帮他拉票去影响其他人的投票意向，所以这个部分检举赌盘、检举选举赌盘也是我们今年度开始有发放检举奖金的很大的重点
0: 好的，在专访的最后，我不晓得我们的苏恒毅检察官、主任检察官是不是还有什么要对我们民众来做出呼吁的呢？
1: 我们地检署我们在前一个月也邀请我们羽球天后戴资颖来我们
0: 小戴，我们大家熟悉又喜欢的小戴，
1: 对，因为他形象非常正面我们有邀请他跟我们南部地区几个地检署一起来合作，找了我们法务部的郑部长、最高检察署的徐总长一起来发一个反贿选的记者会跟短影音主要是要诉求主张说要各候选人不贿选才是真贿选，听起来意思一样但是不贿选是叫候选人不要去透过贿选来买票，才是真正的很会 投入真的是投入很会来选举啦，
0: 戴高算啦、
1: 对对对，所以不会选才是真会选，是这一次、哦。

0: 我们选举的定调的主要的 slogan。 那当然再次呼吁我们听众朋友，遇到可疑的事情都可以透过刚刚讲的管道来勇于提出检举，让我们来把它查个水落石出哦。
1: 好，朋友们也可以上这个脸书来搜寻乔检向前冲反贿 Let's Go 的粉丝团来按赞啊。那当中有很多跟反贿选有关的一些资讯，朋友们呢也可以都可以来做参考。感谢我们的苏恒毅主任检察官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您哦。
0: 谢谢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新庄分局昨晚获报，某民宅内一名59岁妇人陈氏家中头颈及腹部有多处刀伤，警方锁定嫌疑人为死者33岁的外甥，今天中午巡线于桃园中坜一带将逃逸21小时的凶嫌逮捕到案。彰化市上午发生死亡车祸，施工所清洁车转弯时不慎擦撞机车，造成老妇人骑士当场鸣丧轮下，警方正在调查厘清肇事原因。记者黄志伟的报道。
2: 车祸发生在彰化市彰南路一段与佛东街口，施工所清洁队专门清运机关学校的垃圾车，转弯进佛东街的时候擦撞同行的机车，女骑士倒地遭车轮碾压，消防局救护车到场已经明显死亡。彰化交通分队小队长林志煌说，
3: 接连到达处理系一部彰化市高雄公务大货车与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普通重型机车骑士伤重死亡，双方酒测值大货车酒测值为零，普通重型机车酒测值待查，确切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2: 对于发生意外，清洁队长张小维表示遗憾，将全力协助家属料理后事。
4: 在彰南路二段要右转那个福东街的时候，不小心擦撞一个民众。那因为我们在内轮差的视觉上是没有发现民众，是队员会发现是因为有压到异物的感觉，所以我们马上停下来，然后并且那个叫救护车做处理。
2: 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外送员工会、业者代表、青年学生及民团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希望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反对福茂2.0，
6: 反对福茂2.0，
5: 反对福茂2.0。
7: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中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元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13%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家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8: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7: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共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抗议团体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13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平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与社团法人云林县脊髓损伤者协会共同举办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活动，表扬24人，肯定他们突破困境、无私奉献的精神。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9: 响应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县长张立善在活动当中特别表扬24名得奖人员。

0: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 还没有哎，怎么啦？
2: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 免费的？哪里啊？
0: 10月20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0:30关山社区活动中心，下午2:00到3:00宝龙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0月29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1:30大田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00到11:00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明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11月4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1:00

0: 点小林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甲仙老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55，节目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稍后的4点，把节目交给今天的艾瑞克，我是杨静。明天的下午1点，听听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有路况通报，尽管0800-000123，感谢大家喽。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1: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0: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1: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0: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1: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0: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1: 好好好，都听你的。
2: 近年来，高龄者将
3: 像月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齐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0: 到五四点钟下班 ，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

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呢，大致上是顺畅好走。不过在4:22

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刚刚是已经成功的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后方是回堵了大约2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不过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陆竹到高科还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些，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咯。另外刚刚也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南州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是有一部机车误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这部机车是不是还继续正在骑哦，有看到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市区的部分，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和光武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南市的南区万年二街和万年三街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排除当中。

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之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多一些些。

也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又或者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也是持续的来宣导，如果你有开启辅助驾驶系统相关的功能，不管是车道维持啊，或者是自动跟车等等，都还是要100%的专注于前方的行车动态以及道路状况哦。因为之前呢，也是有蛮多起事故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开启了辅助驾驶系统，就没有很专心的在前方的道路状况以及车辆的动态，所以就造成了事故的发生，这样都非常的危险。不管你有没有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只要开车或者是骑车上路，就一定要非常非常的专心。4:25，待会在下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烦恼歌》过后，4: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有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无号志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要厘清双方的肇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77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何姓男子因身体多处骨折及出血，经医院抢救仍不幸身亡，小货车驾驶吴姓女子则未受伤。高雄市警局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3: 经警方检测，双方
2: 确认安全，干道车辆也应减速注意路况，切勿因为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一名范姓女子日前持8两的假金项链到新北市永和区的某家银楼要兑换5两的真金项链，再让店家来补足差额44万元，直到店家事后融掉黄金之后才觉得受到诈骗。警方巡线追查，在报案之后的1个小时逮捕了范闲。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辖内银楼报案，一名女子日前持1条8两重的黄金项链，声称为胞弟所赠，想变卖黄金项链。

0: 之后兑换一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一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应楼老板以火绒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
1: 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一个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您现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数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0: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因娄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思觉失调症若是在18岁之前发病，治疗往往是相当棘手。国卫团队结合了台湾家族世代以及国际脑组织的资料库，成功找出了4个与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高度相关关键枢纽基因。记者游柔淳的报道。
3: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4: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 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4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1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4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5: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疾预报员张晨川张预报员，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大都是晴到多云，白天摄氏到偏热。 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28到32度，其他地区在32、33度。那明天的环境还是持续偏干，所以各地大多都还是晴到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由于云量偏少，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会较为明显。清晨的温度会比今天再更低一点。 预计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低温大约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晨起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在29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会再更高一点，白天比较偏热，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会更为的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威尼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路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1: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2: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

0: 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2: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0: 云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2: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4: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路竹一直到高科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大寮区静学路23号前面，这里是靠近凤林三路533巷的交汇巷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和大业北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等待排除。

如果您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需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来自振兴的歌曲《天桥》。

0: 等一下，
1: 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2: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1: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3: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1: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3: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1: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路竹一直到高科之间，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反映，在高雄市的路竹区路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在接近末端下坡的地方，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个铁锤，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再次提醒，路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在接近末端准备要下坡的地方，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只铁锤。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小港区中山四路和红平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同样是小港区高松路六支四号前面靠近松美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另外，在高雄市新兴区仁爱一街200号前面靠近六合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同样是新兴区七贤一路和中山一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仁德街149号前面，这里是靠近苓雅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传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不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刚刚也有跟大家聊到哦，连续三周的周休三天是已经结束了。那也要请大家回想一下，在放连假的期间呢，是不是生活的作息有稍稍的被改变呢？那像是可能有些人的作息就是，好不容易放连假了，可能就会熬夜追剧啊，或者是睡。

早上就不用特别设闹钟嘛，就可能一睡就接近中午或者是超过中午了。那一醒来呢，哎，早餐没吃，那午餐是不是可以吃稍微多一点点？那接着呢，晚上可能又跟别人有聚餐哦。那这样的作息其实对身体来说相对是不太好的。那像是如果这样子吃饭还有作息不太正常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胃胀啊、打嗝，或者是胃闷，或者是食欲不振等等的、哦。那像是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可能你早餐已经没有吃了，那中午又吃的比较多，那晚上又有吃比较多的聚餐啊，这样其实就等于让我们的肠胃突然的面对大量的工作，因为它已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结果一吃就吃这么多，会有一点吃不消。那像是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啊，或者是如果你有暴饮暴食的状况，再加上如果你有熬夜或者是疲劳，都是有可能影响我们消化的功能，那可能就会出现腹胀啊、胃闷、打嗝或者是排便不顺的状况。所以如果呢你在前几周的连假稍微作息没有那么的好的话，记得也要及时的调整过来。那也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虽然免不了可能还是会有聚餐或者是吃大餐的时候，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还是可以选择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少吃油炸过辣或者是过甜的餐点哦，并且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补充足够的水分。那在饭后呢，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去可能轻松散步啊，做一些不一定要是很认真的运动，像是出去走走啊等等都可以。时间4:56，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5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的交叉路口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准备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也是车多排队。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之间，以及持续南下从冈山一直到顶金系统，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台南端，也是车多。另外，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之间，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行经车多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目前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凤南路以及新溪路，准备要往国道一号楠梓交流道的南下入口路段，也是车多排队。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刘若英和黄立行合唱的歌曲《分开旅行》。

5:23，也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目前已经接近下班的时间，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之间，以及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一些些。另外，在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新市一直到台南段之间，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些。

另外在市区的部分也是车流量开始增多了，包括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的交叉路口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你是要利用这个交叉路口准备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也是车多排队，以及在高雄市的鹿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的方向准备要接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也是车多排队，也是要持续的来提醒行经车多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从金福路一直到中安路沿线也

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府外车道是有一部货车故障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府外车道有一部货车故障停放。

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又或者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5:25，待会在下一首歌曲来自阿杜的《坚持到底》过后，5: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骑自行车的86岁妇人，疑似没有依照灯号指示违规右转，撞上了轻轨。虽然轻伤，列车也没有受损，不过涉犯刑法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警方调查之后将他移送地检署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3: 路口监视器拍下田镇区凯旋四路上的车辆绿灯直行，骑自行车的86岁苏姓妇人突然右转，不偏不倚撞上从他后方开过来直走的高雄轻轨列车。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4: 据了解，徐姓男子驾驶轻轨列车由里子内站一灯号行驶往北里站，与苏姓妇人由凯旋四路右转往瑞隆路方向之自行车发生擦撞，事故造成苏姓妇人手脚擦伤，无生命危险。警方于现场对双方实施酒测，酒测值均为零。初步分析研判，苏姓女子未依号志指示行驶，
3: 详细肇事责任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方初步调查，苏姓妇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骑自行车不依规定转弯，不依规定避让大众捷运系统车辆，合计最高可罚新台币2400元。另外违规驾驶导致跟轻轨发生交通事故，涉犯刑法第184条第三项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万元以下罚金，警方将于调查后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戴工地安全帽违规骑车遭警方拦查，不止无照驾驶，经过唾液毒品检测还呈阳性反应，警方当场逮捕送办。交通违规的部分最高还可处罚13万多元。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中州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旗津区中州三路一带时，一名机车骑士从巷弄里歪歪扭扭骑了出来，行车不稳，还没打方向灯，头上戴的不是骑车用的安全帽，于是上前拦停。
5: 下次要戴一般的安全帽出来，好不好？
6: 好，
5: 这个是工地帽。
3: 盘查过程中，61岁陈姓男子眼神呆滞，说话反应有点慢。警方研判他疑似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中州派出所副所长陈建化说：“
7: 当场实施唾液毒品检测，检测结果明确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陈男经实施生理平衡检测未通过，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另外，陈姓男子涉嫌毒驾、无照驾驶、未戴安全帽、未使用方向灯等交通违规部分，均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301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名78岁的余姓老翁到医院领药，因为质疑药物的数量跟自费的金额跟药师发生了口角，说出你发神经了，遭高雄市卫生局依医疗法裁罚30000元。余姓老翁不服，目前案件进入诉愿的程序。黄怡好了报道。
8: 高雄市卫生局指出，余姓老翁认为药物有误，返回药局与药师争执，经确认药物没有问题之后，双方仍发生了言语冲突。老翁事后虽然在保全陪同下向药师致歉，但却再次的发生争执。老翁认为自己没有动手恐吓或阻碍药师工作，质疑裁罚是否合理。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9: 卫生局综合审理相关言语行为及影响，依原裁处时适用之医疗法第24条及第106条规定，裁处法定最低罚款30000元，绝非因民众提出用药疑义或一般口角给予裁罚。
8: 卫生局强调，保障民众申诉的权利，不代表容许妨碍医疗业务，维护医师人员职业安全也是政府的责任。目前案件已进入诉愿的程序，后续将会依相关的法定程序处理。尽管

0: 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议员关心儿虐的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是否持续强化儿少保护机制，从高风险家庭访查、医疗专业咨询到跨机关的合作，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确保孩童获得妥善的照顾。黄一豪的报道。
0: 高雄市长陈其迈指出，今年六都儿少保护通报数普遍上升，成案数则呈下降趋势，反映各界通报意识逐渐提升，但通报的案件仍需经过专业的评估，才能确认是否属于儿少保护案件。高雄市也针对高风险孕产妇提供专责照护，并提高高风险家庭的访查频率，从每三个月一次增加为每个月一次。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每一次针对这种不幸的个案发生，我们都是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遗憾。那当然也要针对每一个个案来检讨我们的机制了，不是说等个案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你即使社工，因为社工都蛮年轻蛮有热情的了，到第一现场的时候呢，他有时候是个伤势，这不是他的专业，他看不出来。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台呢，就直接联系医学中心的医师，就直接在图片，如果能够判读，就把它做判读。
0: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整合社政、警政以及医疗等资源，强化儿少保护与高风险家庭的追踪机制，及早发现并介入可能的儿虐案件，守护孩童的安全。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市的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是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12号举行阿利姆回娘家的祭典，传承18年，祈求地方平安。魏经理的报道。
3: 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就在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阿利姆回娘家祭典由代理所长何伯贤跟地方里长共同迎请阿利姆分灵返回吉贝耍大公蟹娘家看戏，并参与即将登场的吉贝耍夜祭，祈求地方平安。东河派出所所长何伯贤说，
4: 东河派出所供奉阿利姆已有18年，祭祀方式融合西拉雅族传统，以拜湖仪式敬奉祖灵，成为全台独特的警察文化特色，也展现警察机关与地方信仰的深厚连结。阿利姆象征地方居民对平安的期盼，警察则以实际行动守护社区治安。
3: 东河派出所透过参与传统技艺，让警政工作融入在地文化，拉近警民距离，展现祖灵庇佑、警察守护的温暖力量。随着吉贝耍夜祭即将登场，东河派出所将持续做好治安维护跟交通疏导，让民众安心参与祭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庆连假，屏东离岛小琉球突破了2万人次登岛，带来大量的垃圾，也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和当地的生态环境。也有居民反映，游客机车违停，让当地民众困扰不已。
5: 人潮多，垃圾就多。屏东离岛小琉球这一次连续假期游客登岛人数突破了2万人次，虽然让当地的观光效益大大提高，但带来的垃圾也爆量。岛上随处可见烟火释放之后的废弃物，还有大量的空盒、纸屑等等。对此，屏东县环保局表示，可以针对乱丢垃圾的行为人开罚。稽查科长王义轩说，
6: 依据最新公告的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弃置废弃物的行为人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
5: 不只是垃圾，游客登岛所租用的机车不仅骑很快，甚至还会乱窜，随地乱停，影响到当地的交通安全。警方光是10号晚上就取缔了16件的违规案件。警方也提醒民众到离岛小琉球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骑机车戴上安全帽礼让行人，更别违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最后气象来自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的钟志廷告诉大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天气晴朗，近中午气温约30到33度，局部地区出现超过34度的高温，感受稍微偏热。明天南部地区的天气为晴到多云，高温约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能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像是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安全是通往幸福唯一的路，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非常重要的事项：第一，坚决反毒，绝不吸毒，请勇敢拒绝毒品诱惑，珍惜自己的生命与未来；第二，欢乐聚会，绝不酒驾，善用指定驾驶，寻求代驾服务及搭乘计程车，确保自己与他人的安全。打击毒品，严抓酒驾，屏东警方绝对零容忍，让我们一起守护屏东的幸福与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是

0: 5:41。在刚刚的南部地方新闻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雄市交通大队的郑慧欣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慧欣你好。
1: 艾瑞克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提醒您，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的一星文恒路口接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等待处理，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林雅区中正一路以及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周边道路车流量大，而左营区的翠华路、新庄仔路、崇德路交叉路口周边路段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比较不好走。在国石下方以及周边路段呢，现在在大中一路往西方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车多拥挤，不好走。大中路、自由路交叉路口周边路段，国石西向自由路出口下来，沿线周边道路车流量都会比较大。而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下华夏路的出口容易出现间歇性的车多排队，大中路民族路交叉路口的车流量是相当大的，而大中路民族路要上国道十号东向入口，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南子区凤南路以及新西路要上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呢，也是车多行车速度缓慢的状况。陆竹区高科联络到东向转入国一南下方向的话，车辆比较多，也是影响到了您的行车速度，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夜间施工呢，提供给您这是国道的夜间施工哦，预计从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开始，到10月15号星期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1号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封闭进行施工，请您务必先行的改道行驶。而一直到10月14号，高雄市区有相当多的路段呢，会实施道路的工程哦，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预计每天早上8点进行到下午的6点，一直到10月14号，分别是在三民区的凯旋一路，从建国一路到凯旋一路69巷，觉民路、寿昌路交叉路口，大昌一路顶山街交叉路口，民族一路往北方向，从建工路到石泉一路之间的机车道，以及民族一路上从大顺二路到建德路之间都会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另外的，在沈阳街热河一街交叉路口，名人路从明贤路到明哲路之间的么字形道路，以及在古山区的博爱一路，从博爱一路433巷到龙德新路的北上车道。

0: 号博爱二路往南方向至胜路到中年路之间的车道，还有在古山区内围路部分车道美术东五路从玉成路到龙胜路之间呢，都是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进行道路的改善施工，预计会持续到10月14号，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尽量的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拜拜
0: 拜拜。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台南市交通大队的康浩勋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浩勋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七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将要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北区公园南路长北街口，另一件在安南区安中路四段119向31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拜拜。
3: 阿明，你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
4: 哦，拜托，小美，赶时间也不能横冲直撞吧？刚刚黄灯快变成红灯，你也叫我冲过去，现在又不让我停让行人，这样不但违规，也很危险呢。
3: 可是我们快迟到了哎，我怕老板骂人呢。
4: 被老板骂事小，如果发生车祸，可能是严重事故。你没听过欲速则不达吗？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安全驾驶啦。
3: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骑机车最怕的就是赶赶赶，一急就会想超速、抢黄灯、闯红灯、蛇形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堵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4: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5: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是否正常，后视镜角度 O 不 OK， 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到达。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

0: 任务。紧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交通队，我们请梁曼云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曼云您好。
1: 艾瑞克好，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屏东市

0: 线也涌现下班车流，还有在台一线林洛乡的中山路段以及内埔乡的中正路段，还有潮州镇的延平路与公园路段也都是车多。那另外在台24线从屏东市到长治乡的双向沿线也都是车流偏多，请用路人来小心行驶。那稍早屏东市区有接获三起交通事故，那地点分别在屏东市的广东路189巷22号前，以及瑞光路与田寮巷口前，还有在嘉东乡的站北跑道往北。那这三起事故警察都已经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小心慢行，不要任意停留观看。那以上路况及资讯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曼云，拜拜。

0: 最后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柯嘉平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嘉平你好。
1: 嗨瑞克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故障车停放的地点啊，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要往台巴士西的出口处哦，现在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要接台巴士西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陆竹到高科、南下的高雄九如跟瑞隆路的出口，还有北上高雄三多中正路出口，这几个路段啊都是下班车流偏多，车行速度相对会是比较偏慢的路段。那另外国八西向台南系统到南一三三的平交路口，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10月13号到10月15号，从明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还有路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拜拜。
1: 拜拜。

也要再次的来做提醒哦，目前在国道上是有几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还有持续南下从高科一直到南子之间，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台南端，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刚刚也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344.1 公里，这里是过了高科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科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部车辆故障停放。

另外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前镇区一星二路和文横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左营区翠明路和蔡公路102巷的交汇巷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5:55，待会在下一首歌曲来自江美琪的《寂寞飞行》过后，6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现在时间是傍晚六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还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344.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245.8公里过竹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44线东向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以及西向的雾峰到大理二都是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为提升高雄市纳马下区台29线防灾韧性及维持运输功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启动台29线 2.8 公里民生桥灾后改建工程。
1: 民生桥是纳马下区行政中心及达卡努瓦里连接外界的主要连外干道，它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更是农作物运销、物资运补以及病患紧急外送的生命线。
2: 民生桥工程全长475公尺，其中新建民生桥是全长180公尺的三跨桥梁，主跨80公尺，比原桥跨距45公尺大幅提升。桥宽是3.5公尺，采双向双车道，桥面配置人行道设施带以及路灯照明设备。尤其新桥完成的梁底高程比原桥桥面超过了7公尺，距离河床面超过15.8公尺，大幅增加了通红空间。
0: 公路局将改办民生桥基础结构，使民生桥工程能在明年汛期前脱离河道，同时期望能在117年通车，让纳马下区唯一的通道台29线能够逐步强化。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4: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3: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4: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3: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4: 就是说啊，

0: 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1: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八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06，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44.1公里，这里是过了高科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停放，那目前是已经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不过也因为这个故障车的事件呢，后方是回堵了比较多的车阵，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之间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也是车多。另外呢，稍早有跟大家提醒到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在今天晚上要来进行混凝土的铺筑作业。那刚刚收到通知呢，今天是没有要来进行这个施工了，所以刚刚有听到的听众朋友们，记得今天还是可以正常的来通行。再次提醒哦，原定在今天的晚上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要封闭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两个路段呢，原本是要来进行混凝土的铺筑作业，那今天的施工是已经取消了，所以今天的晚上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都还是可以正常的来通行。另外市区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苓雅区新中一路和仁爱三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晚上开车也别忘了，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

来自黄文馨的歌曲《爱的摩卡》。再次提醒，我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科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故障，目前还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不过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后方车流量整体来说是比较多一些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另外刚刚说到在台八二往西的方向33公里，这里是过了水上系统过后，两线车道呢说是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大家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苓雅区武昌路200号前面靠近武庆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左营区海景街和维九路的交汇路口，以及民族一路和华夏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另外高雄市前镇区新生路和新仁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等待排除。

刚刚提到的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科的路段，外线车道的故障车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也因为这个是故障车的关系哦，当时现场是回堵了比较多的车流。另外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之间，以及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目前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主线是车多回堵的状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弥陀区中正西路239号前面，这里是靠近光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大家这几天应该都有发现哦，现在傍晚天色已经是暗得比较早一些些了，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能见度不好或者是天色已经暗了，就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如果你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Daniel Porter 的歌曲 Free Loop。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比较恢复顺畅一些些，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之间，以及持续南下从陆竹到高科，以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之间，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

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行经车多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变换车道，晚上也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左营区明潭路和翠明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苓雅区武庆三路一号前面，这里是靠近汉阳街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6:25，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歌曲过后6: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就要把节目交给杨淳。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上升，贫穷人口达12亿人。新北 C 肝群聚案初步调查出炉，诊所存在系统性问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从2010年创设以来首度上升，全球贫穷人口来到12亿人，其中陷入极端贫穷的人口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5000多万人，超过半数是儿童，他们大多居住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印度以及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缺乏适当住房、卫生设施、电力、烹饪燃料、食物及教育。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游柔春的报道。
1: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2: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医，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1: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万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4: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3: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近期接连发生飞弹及无人机攻击，当局的防空系统承受巨大压力。专家指出，尽管沙烏地阿拉伯重金购买先进武器，但沙国国土面积约220万平方公里，难以建立滴水不漏的防护罩，而防空拦截弹正在全球各地供应短缺。青年运动与沙烏地阿拉伯新一轮的战火也提高了霍姆兹海峡的航运风险。

0: 扰全球贸易。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诚信业务总监，讯后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六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乡野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2: 本署讲关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1: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两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十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向人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政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政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乡阅主任检察官李君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4: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3: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乔治·艾娃今天出席 IMF 暨世界银行年会，包括191个会员国的财经官员都会参加，并将于明天公布全球 GDP 最新展望。乔治·艾娃表示， AI 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为供应 AI 硬体的亚洲经济体带来显著效益，亚洲已开发国家的 GDP 平均提高 0.5 到1个百分点，新兴国家则提振 0.2 到 0.8 个百分点。但他也指出， AI 可能导致国家及社会的不平等扩大，有 40% 的工作面临淘汰，部分低薪职缺也不减反增。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七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6: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三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

0: 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1: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今年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技能竞赛，台湾获得全球第三的佳绩。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颁奖典礼时指出，除了颁发2000，
3: 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我国勇夺三面金牌、三面银牌、七面铜牌及高达30项优胜，总排名位居全世界第三。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时，恭喜选手与培训团队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4: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3: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运动部今天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代表团总计167人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结合资深好手与年轻新秀，展现台湾适应运动的实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萧翔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6: 我们亚帕运首次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照亚运规格设置了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5: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汇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运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8: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贾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坚持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

0: 化。
1: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竹北入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事故还有南下先前在131公里苗栗交流道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拥挤。国道一号北上115公里头份交流道前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脱掉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约30到5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12.8公里南桃园之前占用外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12线西向33公里嘉义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可以期待能借此传承飞行经验。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国军飞行人员离退及补充现况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到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导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5: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4: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非官人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二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经警方调阅上万只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只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7: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据了解，李姓范贤今年三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循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1: 那经过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0: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担任诈骗集团车手，在集团以假投资得逞后，协助向被害人面交取款32万，从中获取3200元的报酬。高院审酌他改口全部认罪，并赔偿10000多元，减轻改判2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周姓男子前年底被网络昵称美丽果的不明人士吸收，加入了诈骗集团，并在集团以假投资诓骗一名被害女子之后，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了32万元，随后上缴集团成员，获得3200块报酬，借此帮诈团制造金流断点，掩饰隐匿犯罪所得。检警获报巡线载获了周姓男子，男子虽然坦诚帮忙收款，但辩称只是贴面行事，否认参与诈骗。不过一审法院仍依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刑2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男子改口坦诚全部犯行，并表示他只是基层车手，并非诈团核心干部，获利微薄，也没有参与犯罪谋议。案发后被征召入伍之后，就透过家人帮忙支付了15000元给被害人赔偿，希望法官考量他的犯后态度给予轻判。高院认为他担任取款车手，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使诈骗日益猖獗，影响了社会治安甚巨，但考量他全部认罪并履行部分和解赔偿责任，酌减改判2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一名骑自行车的86岁妇人，疑似没有依灯号指示违规右转，撞上轻轨。虽然轻伤，列车也没有受损，不过涉犯刑法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警方调查后将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路口监视器拍下前镇区凯旋四路上的车辆绿灯直行，骑自行车的86岁苏姓妇人突然右转，不偏不倚撞上从他后方开过来直走的高雄轻轨列车。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5: 据了解，徐姓男子驾驶轻轨列车由离子内站一灯号行驶往北离站，与苏姓妇人由凯旋四实施九测时均为零，初步分析研判苏姓女子未依号志指示行驶，
4: 详细肇事责任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方初步调查，苏姓妇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骑自行车不依规定转弯，不依规定避让大众捷运系统车辆，合计最高可罚新台币2400元。另外，违规驾驶导致跟轻轨发生交通事故，涉犯刑法第184条第3项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万元以下罚金，警方将于调查后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遏制无照驾驶乱象，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万元并扣牌，高龄换照则降到70岁，自愿缴回可以领 T-PASS 补助。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7: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万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还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0000。
6: 无照驾驶万一不

0: 性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已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本周六通车，人车交通动线也有更改，旅客仍旧能从旧车站进出。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林前峰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有重新规划。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2: 随着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17号通车，新台南地下车站也正式启用营运，是全台首座国定古迹车站跟新车站并存融合的车站。但古迹车站将封闭进行修护，旅客仍能从旧车站进出，但原先前站搭车动线略有改变。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3: 仍然是在前站的出口这个位置来进出。那个切换通车那一天晚上呢，我们会在那个1月台跟2月台，还有2月台跟新站中间呢的轨道区铺设栈桥。那，以后旅客呢就直接由目前的前站的出口进到第1月台以后，然后利用我们的栈桥跨过第2月台，再利用栈桥跨到我们现在新站的中央通道。
2: 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新增前锋路林小东路口3号出入口，新车站林前锋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重新规划。交通局提醒，17号起搭乘火车都将先经 B1 车站大厅验票闸门感应票卡进入管制区后，再依北上或南下的方向到 B2 月台层候车。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年度糕饼盛事2026台中太阳饼文化节将于10月17号在文心森林公园登场。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4: 今年太阳饼文化节迈入第21年，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台中素来有糕饼之都美誉，在地业者持续推陈出新，顺应健康饮食趋势，推出轻食、少油、少糖的糕饼产品，展现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也为在地伴手礼市场注入新商机。
5: 跟我们糕饼业相关的这些餐饮业，最近这4年了，就从900多亿啊，成长到1200亿啊，每年增加100亿的这样一个产值啊，台中啊这些伴手礼啊，实际上是可以结合更大的力量，在国际上的平台，或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国际的平台，让台中的糕饼哈更加的发亮。
4: 本次活动集结超过80家在地糕饼及伴手礼品牌，除了推出特定商品买一送一优惠，民众消费满5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等好礼，消费满1000元可参加幸运抽抽乐，满3000元还可获得限量精美礼品，让民众采买之余也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10月17号走访文心森林公园，逛市集、买糕饼、抽好礼，感受台中糕饼文化的魅力，享受兼具健康与美味的秋日糕饼派对。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公里靠近头份，外线车道有拖车拖掉故障车，要特别留心。在省道的消息，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走走停停的。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西行的潭子系统往潭子北屯二路段都是车多。国道十号西行的顶新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2: 没错，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3: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1: 醋鼻醋鼻金醋鼻，大地抵大位。
2: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3: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1: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2: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3: 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1: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2: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3: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2: 路上的各种标线都有不同的交通管制作用，驾驶人停车时除了要注意周遭路况，也要留意路面标线，尤其看到黄色网状线时，可别为了图一时方便任意把车停在网状线的范围内。
4: 黄色网状线是用来保持路口与通道净空，防止交通阻塞。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3条规定，网状线范围内禁止暂停或临时停车，并应保持净空。
5: 如果属于停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锾。提醒驾驶人，看到黄网线要记得保持净空，别让一时方便造成交通阻塞或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

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备，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10月12号，也是来到全新的一个礼拜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路况来说的话呢，几乎都是绿色灯号，很棒很棒。在这个过完连假，可能大家想说周一好好休息，不被啪啪照啊。不过目前还是有几个地方呢，包含这个国道10号，从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这边部分出口，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哦。不然还真的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话，南部地区的路况真驾驶美败哈，当然要持续维持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要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当然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就拨打0800-000-123-5。至于在稍早哦，不晓得这一起交通事故排除了没有？在高雄的苓雅区大顺三路跟建国一路交叉路口，稍早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哦。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景广来收听。不管你锁定到的频道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的话，都可以听到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不过这个礼拜齁比较特别一点点，杨纯只会出现大概是今天跟礼拜四而已。尤其明天的话呢，要上北部去总台一趟，所以呢会连请2天的时间哦，所以等于说要等到礼拜四的时候就回来，那礼拜五的时候呢又请假1天哦，所以本周我只出现2天而已。

好啦，想要来找我的话，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可以透过私讯的方式也好。如果你想要在空中传达留言也 OK 哦，私讯给我你的名字跟对方名字，还有你想要说的话就可以了。

是的，我觉得在星期一播放这一首歌真的很棒哈，关关难过关关过，关关难过呢全都过，一起来迎接呢全新的一个礼拜了。晚上7:13，我是杨纯。好，紧接着的话呢，当然在道路上面要提醒一下所有驾驶朋友，管你是开车啦，哈，阿卡阿多拜耶，麻烦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然后呢，需要远光灯的时候再利用就好了，不要误开，因为有时候真的经过的时候，或甚至是你前方的车辆啊，会因此呢觉得哦，真叫做惨 bug 哎，真的太耀眼了。所以记得呢，要需要使用到远光灯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呢，就是你前方的车辆，照顾一下他们的把揪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好，来分享一下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今天10月12号这一天的话，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健康的节日。这个节日呢，其实很多人会以为说它是长辈的专利，但是现代人其实长时间滑手机啊，久坐不动，然后呢姿势不良，其实某方面的问题呢，也是悄悄的年轻化了哦。今天跟你分享10月12号这一天叫做世界关节炎日。欸，真的说到关节炎，很多人以为说呢，好像是长辈才会有的，不是哈、哦？因为除了常见的退化性关节炎之外，像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嘛，还有痛风性关节炎，或者是你是因为运动伤害，还是说长期的姿势不良所引起的关节发炎，好了，年轻人现在也是很常见呢。那很多人又以为说痛的时候才需要保养吗？也不是，就是当你有明显感到疼痛的时候，关节软骨往往呢已经产生磨损了，所以预防保养呢远比痛了才治疗来得更加重要哦。那很多人可能会一痛就选择完全躺平。

停，哎，我就不要动啊，就不会痛了。但怎么办？但其实过度的打压运动反而是会让周遭的这些肌肉是萎缩的，你就会失去保护关节的能力。所以在不急性发炎的前提之下啦，适度的低冲击，算是低冲击的运动，比方说像是游泳啊、散步跟骑脚踏车，这些反而是能够促进关节血液循环的哦。那另外的话呢，也要稍微管理一下体重了。比方说呢，因为关节嘛，膝关节在日常行走的时候，又需要承受这个体重2到3倍的重量，所以呢，上下楼梯更是高达了4-5倍。所以适时的维持呢，我们的体重就是给我们的膝盖最直接的一个减压礼物了。那再来是办公室跟我们一样都是久坐族的朋友，因为你每坐40到60分钟，请记得呢偶尔要站起来啊，伸展一下，或者是就去厕所一下也好，有在走动啦。其实不要让你的手腕啊，或者是呢手腕以及像是腰椎、膝盖这边都是长期都是属于那种卡得很紧的状态啦。最后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要多多练练我们的大腿前侧的一个叫做股四头肌，还有像是核心的肌群，这样才能够强健我们的肌肉，就像是关节的避震器一样啦，能够帮忙吸收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冲击力，都是靠这些肌肉哦。好，那既然说讲到关节炎的话，也不是说是长辈们的专利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在生活里面有很多一些小习惯，就足以让我们呢默默的好像跟他们产生连结了。

今天是来自罗时丰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是不是老了》啊。很多时候呢，有一些些微微的改变，然后渐渐的，比方说呢，你可以看到，有人讲说休假的时候只想要躺平，还是说呢，哦，真的很不想要社交，哎，就是去外面啊，跟人家 social 啊，还是说你已经开始默默的在追求呢养生了，或者是你也听不懂现在年轻人在讲什么，都会被人家讲说呢，哎呀，好像有点老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像是还有一个状态是，比方说我们常听一些比较经典的歌的时候，或是常听一些老歌很经典嘛，对不对，也会被笑说老了。但是说实在的，真的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啊，也再度去回味一下以前的这些经典作品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很好听。比方说像是我是七年级生，然后之前呢在跟八九年级生啊这些朋友们出去唱 KTV的时候，他们居然会点什么类似像王杰啊，然后呢一些很经典的歌手，我有点吓到哎。那既然要讲到老的话呢，没关系哈，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真的是很经典的老歌了。刚刚在台82的西行方向，在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个轮胎皮刚接获到了消息。来听听周华健的作品《爱相随》。

哇，我的好朋友珊珊是不是也蛮爱香水的呢？他刚刚说哇，不会是这么经典的歌吧？来自周华健的《爱香水》这首歌真的很有时光的一个冲击哦。我刚刚搜寻了一下，这首歌的话是在1995年的

7月7号发行的。那年的话，我才8岁。对，当然对以现在年轻人来说的话，他想说，哦，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可是我真的觉得有些歌曲，就算过了这么久好了，你再次把它翻出来听，你都会觉得，能够去品尝到那个年代的那种氛围也好，或者是呢那个时代的单纯的感觉吧。不过其实像现在有很多歌曲也会打造比较像是复古感的，像接下来这首歌的话也蛮复古的感觉。

听到的是来自大胖所演唱这首歌，叫做《一首你爱听的歌》。晚上7:29跳到30分了，来收听景广新闻。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高雄一名78岁的余姓老翁到医院领药，因质疑药物数量和自费的金额和药师发生口角，说出你发神经了，遭高雄市卫生局依医疗法裁罚3万元。余姓老翁不服，目前案件进入诉愿程序。

0: 黄一豪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指出，于姓老翁认为药物有误，返回药局与药师争执，经确认药物没有问题之后，双方仍发生了言语冲突。老翁事后虽然在保全陪同下向药师致歉，但却再次的发生争执。老翁认为自己没有动手恐吓或阻碍药师工作，质疑裁罚是否合理。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2: 卫生局综合审认相关言语行为及影响，依原裁处时适用之医疗法第24条及第106条规定，裁处法定最低罚款30,000元，绝非依民众提出用药疑义或一般口角给予裁罚。
1: 卫生局强调，保障民众申诉的权利不代表容许妨碍医疗业务，维护医师人员职业安全也是政府的责任。目前案件已进入诉愿的程序，后续将会依相关的法定程序处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今明两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舟山舟市都北季风增强，但水汽和冷空气都有限，北部、东北部稍微转凉，气温变化不大。礼拜五开始天气再度回温。杨欣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4: 今天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降雨区域会稍微提高一点。
3: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西螺大桥义政文化季将在10月17、18号登场，活动以义政文化信仰为核心，将释放300秒的高空烟火秀，邀请全国民众齐聚西螺大桥桥畔，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展演魅力。施新凯报道。
5: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西螺大桥通车已73年，是连接云林与彰化的重要交通桥梁。今年的文化祭也将延续以往传统，邀集彰化、云林两县公庙共同参与，以正义、文化、信仰为核心，串联在地学校、义政表演与宗教文化，结合本土公庙摇滚乐团带来精彩演出。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6: 就在我们10月17号、18号两天，在我们浊水溪沿岸西螺大桥桥想哈，那我们要跟以往一样哦，聘请两个县市，我的彰化县、云林县所有的公庙一起齐聚一堂，来为我们云林县为我们全国来祈福。
5: 云林县文管处表示，今年的活动将于10月17、18登场，期待透过西螺大桥义政文化祭，跨区域的信仰交流，展现云彰两地深厚的民间信仰文化，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18到31度，中部21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19到30度，离岛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0: 线。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4: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3: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5: 各位收听警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即将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4: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黄元冠。现在贿选花样很多，不论是走路工、茶水费、高价礼品、国内的旅游招待或境外的旅游补助，通通都是贿选，请大家不要贪图小利，不接受任何招待，请用您清清白白的选票，拒绝金钱的介入。高雄地检署恨您一起反贿选。

0: 晚上7:39，我是杨晨。好，从今天10月12号开始，然后到星期四哦，10月15号这几天的时间，都是从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哎，应该算是高了。哎，对，他那边写说国一北上这边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出入口匝道，还有包含了高科联络道的北入口匝道，这边都要进行相关的工程。再次提醒一下，在从今天开始，然后呢一直到星期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会来封闭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北出入口匝道，还有包含了高科联络道的北入口匝道这里哦。那目前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的倒撒缸。如果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分享到第一则娱乐消息，当然是呢

在上个礼拜哦，一连三天在台北大巨蛋登场开演唱会的 Big Bang 了。哇，说到他们迎接出道20周年，而且展开了暌违9年的一个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据说这一套演出呢，要走访全球大概有19座城市。而昨天圆满结束了嘛，就是一连三天在台北大巨蛋的震撼演出，哇，三天共吸引了12万名的歌迷前往去朝圣呢。然后现场当中也是星光熠熠啦，包含像是周董、周杰伦啊、顽童啊、小 S 啊这些呢演艺圈的顶级大咖，全都化身为小粉丝，亲自到现场当中。不过在唱完了台北大巨蛋之后，紧接着在明年2月份也是有2天的时间要来到我们的高雄了齁。唱完台北，高雄不能忘记。是的，在明年的2月份的话，他们也即将来到高雄的国家体育场，就是世运主场馆，要来进行了演唱会，再次带这个巡演来到了南台湾这里了。

来自 Big Bang 的作品，晚上7:45，我是杨晨。好，目前的话没有接收到任何的路况消息的更新哦，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那再来要分享到第二则娱乐消息，要来关心到的是呢，这个国庆焰火嘛，对不对？

这一次国庆焰火是在台东，然后刚落幕，其实可以看到这一场派对当中啦，不仅找来像是创作歌手李英宏啊，然后又演唱了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好呆巴滴滴龙》，然后呢，甚至呢也邀请到了宝刀未老的双金歌王沈文成大哥嘛，一起来合唱《你哪来呆当》那首歌。甚至我觉得在这活动当中，沈文成也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啦，明年三月的时候呢，他要来到台东举办他的第十二场的个人演唱会，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到时候也可以前往到台东一趟了。然后不过在这个算是国庆焰火在台东的热闹派对当中，还邀请到这位是叫做部落女神哦，因为在部落的 KTV 当中，真的不能没有他的歌，因为很多很多的像是原住民的朋友呢，非常非常喜欢点播他的这一首歌来唱，他就是叶爱玲，哇，真的那个气场太强了，全场一起大合唱的《我心已打烊》嘛，甚至连台东县的县长呢也一起登台唱跳，所以叶爱玲呢很自豪的开玩笑讲说啦，因为他儿子也是 OZ 嘛，也是歌手。然后他说现在在台东的话呢，他比儿子还红哦，毕竟也拜托了很多就是部落的 KTV 帮忙点播了这一首歌曲。而且我觉得有一股魔力，只要播这首歌就莫名其妙可以让很多很多人呢跟着一起跳舞。好了，我带你回味一下经典，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我心已打烊》。

1:51，听到是来自叶爱玲的《我心已打烊》。好，接下来分享到这一则消息，其实我看到的时候也是有稍微有点错愕啦。这个消息是比较后面会跟大家分享哦，因为十月十号除了是我们的双十国庆之外，也是香港这位天后梅艳芳她63岁的冥诞哦。那当年受她提心拉拔的这个唱跳组合草蜢当中的这位成员呢，苏志威。啊，在社群平台当中就非常感性的发文祝福，就是呢，虽然说梅艳芳你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是大家都还是非常想你，而且非常爱你 ，Happy birthday to you。不过我刚刚提到说令人感到很震惊不可思议的事呢，根据好像香港的媒体吧，就是最近有传出说梅艳芳的骨灰坛遭到呢有人窃走了，而且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回来。甚至是好像是疑似有碰上了歹徒在偷走之后，然后有向家属呢勒索一些钱吧之类的一些状况。那当然相关消息的话，还是要以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可能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更新状况才能够去做理解。但不过呢，目前是听到香港媒体好像似乎这样说，所以让全球无数喜欢梅艳芳的粉丝们听到这个状况，是真的很心疼，而且很愤怒诶，你不觉得吗？当然也都纷纷希望说祈祷能够早天早日啊能够迎回天后她的灵骨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有蛮多令人回味的时刻，像接下来的话要为你送上来自梅艳芳的作品《亲密爱人》。

0: 这是现场 live 版本，当年呢梅艳芳所演唱的这一首《亲密爱人》。我发现其实在香港歌坛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真的是非常资深也好，像梅艳芳啊，那还有一位呢是沈殿霞，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她。哦，我很喜欢看她以前什么《富贵再三逼人》啊，那一些香港的经典电影。像是这两位我都曾经看过一些新闻媒体报道，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歌手也好，还是一些艺人，然后都曾经呢受到他们的非常大力的提携之外，然后也非常无私的分享。也是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心，然后呢跟这些后辈的不管是刚进演艺圈的人好了，能够提供给他们很多的资源也好，甚至是无私的奉献也好，才能够让真的在人离开了之后，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人就这样跳出来，然后也为他们说话之外，也是表达感恩。不然你看连梅艳芳她可能都已经离开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了耶，所以直到现在呢，虽然说离开我们20多年，还是很多人心中是非常非常感恩跟感谢的。不晓得现在的你在哪个路段，在回家路途当中，还是正在辛苦上班呢？在辛苦上班，我们也都一样哈。杨晨在空中陪伴你，也跟你一起加油。那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晨看到之后，会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资讯。九点半的小蛋姐呢，晚上8点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的节目了。
1: 大家好，我们是
2: 7 to 8，
3: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游熄灭，
4: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5: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6: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3: 提醒你现在时间
4: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明早6点。在台三线南下15.4到16.6，过了板桥，目前左侧有路面的施工。看到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带孩子搭乘汽车时，不论路程远近，都应该让孩子依照年龄、身高及体重正确乘坐儿童安全座椅，家长务必牢记后安固止的口诀。后代表安装于后座，并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代表依照各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代表安装完成后必须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代表确认孩子系妥安全带，并保留一指宽的空隙。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三项规定，小型车负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儿童安全座椅，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别让一次的疏忽造成一生的遗憾，请养成孩子一上车就乘坐安全座椅的好习惯，遵守交通法规，善用儿童安全座椅，才能让每一趟旅程都安心，守护孩子，也守护每一个幸福家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老公，你只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2: 冰箱也会漏财？
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2: 那怎么检查啊？
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2: 哦，
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落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

晚上8:07了，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南部地区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那这个地方的话，待会在晚上的10点钟到明早6点，

本周一到周四的话，都是这个晚上时间点会进行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在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哦。再次提醒了，如果这礼拜四之前哦，周一到周四这段时间的晚上，十点钟到隔天清晨六点，你都会利用到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入口匝道，或者是呢高科联络道这边的北上入口匝道的话，要麻烦呢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本周一到周四的每晚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都是会进行施工封闭。而在路况当中，刚稍早有几个地方哦，帮我们带你们浏览一下，在高雄的苓雅区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二圣一路跟英明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中正一路，以及呢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河南二路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那不管是屏东、高雄、台南，甚至是呢嘉义，再往北一点点云林或往台中方向前进的朋友，道路上有任何路况的问题，或者是呢有看到掉落物也好，甚至号志灯异常的，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待会在乐视新鲜事想跟大家分享厨房当中的这个神器哦。其实呢，讲到台湾人的厨房神器，很多人绝对会想到它啦，就是电锅了。而平常大家都拿电锅来做些什么样料理呢？今天来分享一下最近讨论度还蛮高的一种方式哦。

上午8:11，刚刚听到是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开水与白面包》。好，刚刚提到说要聊的事情是台湾人的一个厨房神器，大家第一个想到的绝绝对对呢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大铜电锅，对不对？大家平常都拿电锅来做些什么料理呢？像刚听众就讲说呢，做蒸蛋啊、哦，我也很喜欢，我喜欢吃蒸蛋，但是我每次要煮的时候呢。我可能自己拿捏不好那个比例，所以呢，不是太干，不然就太水了。然后刚听众跟我讲说呢，要这个1:3的比例去做。好的，我知道了，但是我也不常做啦，所以等到我下次要做的时候，我就知道哦，要拿捏比例是1:3了。那当然，电锅除了基本的煮饭之外，相信很多人会拿来，比方说炖排骨汤啊、蒸蛋，刚提过的，或者是呢蒸包子、馒头，还是要做一些卤肉等等，也是可以哦。所以平常只要哦按键一按，然后等它跳起来，那这个料理呢就能够轻松的加热或上菜了嘛，对不对？但大家知道吗？这台万能的电锅除了蒸、煮、炖之外，近期好像有蛮多人都在使用另外一种的隐藏版的方法哦。是的，刚刚提到这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就已经有提示了，要聊到就是面包这件事。因为平常如果你买了一些冷藏还是说放了比较久的面包，大家是不是习惯可能会拿去微波，或者是呢可能会拿去烤箱烤一下？可是微波常常那会让面包呢不是变太软或变得太硬了，真的有点像点扣扣呢。然后甚至是你如果你拿烤箱去烤的话，其实有时候好不容易，其实应该说也不太容易去烤，有时候可能会烤得太干，或者是局部呢可能烤焦了。所以据说有内行人透露说啊，其实就要利用电锅的干蒸的方式，就能够完美复刻出刚出炉的那种口感。真的假呀？哦，有听众的朋友说他用过，哎，真厉害吗？他说做法很简单，就是只要在电锅的底部上面铺上一张烘焙纸，还是说厨房纸巾，你把这个面包呢直接放进去啊，这个锅外外锅是完完全全不用加任何一滴水哦，然后你就把电源插上去之后呢，直接给它按下开关，然后等它跳起来之后，稍微给它焖一下下。然后拿出来的面包，据说是不仅是外皮酥酥热热的，里面居然还可以保持那种湿润度的感觉，就是完全吃的不会那种干柴干柴的感觉。哦，真的吗？有听众真的是实测，他说真的很好用，甚至有网友分享，连里面假如说那个面包是有夹生菜的，好了，哇，他说据说这样加热的话，那个外皮是酥香的，那里面的生菜竟然还可以保持比较新鲜清脆的那一种，完全不会像是那种烫的过熟的菜那种，蛮神奇的耶。所以假如说你平常就习惯会把一些没有吃的面包冰到冰箱里面，不妨呢接下来明天后天你没有尝试过这种做法的话，就电锅加热但是不加水，就可以呢仿佛是复刻出来那种刚出炉的口感了。我觉得每次在讲吃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罪恶，因为边讲的时候，像我刚刚就是口水一直分泌。好啦，提到面包，一定要听听这一首关于面包的歌吧。

听到是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面包》。我好像曾经真的是想说要加热面包，但是我不想去烤，因为我们家烤箱比较小，所以有些比较大一点点的面包的话，你拿去烤箱去烤的时候，可能上面就会有点焦掉了。然后我曾经也拿到微波炉去，哦，真的面包变很硬欸。然后后来人家想说，哦，你可以拿一张那种餐巾纸吧，然后加点水，然后就铺在这个面包上面。如果是微波的话啦，至少呢还能够让这个有湿度进去，能够让面包稍微再比较有湿度一点点，也比较好吃。不然的话，我曾经真的点 Coco 的面包真的也完全咬不下去。然后甚至在家里面，可能冰箱我妈妈有买那种柠檬鸡柳条，有没有？我时常呢会因为想说天哪，我真的好饿哦，然后在家里嘛想说那就不然用那个微波的方式好了，给它加热个几分钟。结果没想到我曾经呢就是想说好吧，我明明就煮了泡面，然后拿了那个柠檬鸡柳条，大概拿个两三条，然后就从冷冻呢直接拿出来，我也没有等到它退冰，我就直接把它拿到这个微波炉去，然后就用完之后叮，很开心呢想说哇，外表 金黄酥脆的感觉。结果呢开始要吃的时候，哦，点干它石头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可能没有拿去退冰，然后也没有加什么，例如说撒一点点油啊或水啊，还有完完全全干到不行欸， Oh my god。 所以后来我是直接泡在泡面里面这样吃掉了。

今天是来自陈星月所演唱的《没有关系》，晚上8:23。感谢你收听我们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有其他路况要来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麻烦拨打0800-000-123-5哦。

晚上8:26。刚从比较乡村的曲风呢，我想说，天哪，还有一点点时间，到底要安排什么样的歌曲？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讲说呢，有很多歌很值得回味嘛。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来给你陈雷大哥的这首歌曲哈，《翁俗就是我的安慰》。

0: 来自陈雷的《往事就是我的安慰》，翁苏的是外安慰哦。在晚上八点半，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有任何路况，一样再麻烦大家一下下哈。除了持续的维持下去，有任何路况就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先来收听新闻。
1: 景广新闻。
2: 台中一名行动不便男子在厨房准备糖水时不慎跌倒，年迈母亲无力将他扶起，紧急按下自动报案系统求助。第五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协助，顺利让男子脱困并送医检查。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3: 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接获一通电话，话筒中传出三次电脑语音，表示有纠纷后随即断话。值班警员立即通报巡逻警力前往查处，正在执行守望勤务的巡佐蒋玉辉也赶往支援。蒋巡佐抵达后，并没有发现现场有争吵声响，经询问屋主，才得知家中有人跌倒，无法自行起身。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明，屋主为56岁、行动不便的陈姓男子，当时正在厨房准备糖水，却不小心跌倒在冰箱前。80多岁的母亲无力将儿子扶起，只好按下家中的紧急自动报案系统按钮求助。
4: 远警确认陈男无明显外伤后，立即协助搀扶并通报救护人员送医检查。
3: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迈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例如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是需要加装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的风险。若家中设有紧急自动报案系统，也应确认设备功能正常，让家人在突发状况时能及时求助，共同守护居家安全。新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天气转凉，胃口大开，医师提醒，食欲之秋不只是心理错觉或意志力问题，背后其实受到日照缩短与气温变化等多重生理机制影响。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不少民众到了秋冬容易嘴馋，明明刚吃过正餐又想吃点小东西。开业减重诊所院长李桃月医师指出，食欲变得旺盛不见得是心理作用，还跟季节有关。
6: 其实食欲之秋不完全是错觉，背后可能有其生理因素在。第一，秋冬日照时间的缩短可能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睡眠以及食欲的调节。那第二，天气变冷也会影响到身体能量调节的系统。第三，秋冬的聚会聚餐时的机会增加了，活动量相对减少，也容易不知不觉让我们吃进去比较多的东西。不过这种季节性的生理机转，目前有不少是属于偏向研究或是假说，并不是每个人到了秋冬就一定会吃的比较多。
5: 天冷就想吃东西，又怕吃太多变胖怎么办？李医师教民众先分辨是饿了还是嘴馋想吃。如果发现明明刚吃饱还想吃甜点、零食或饮料，或是体重明显上升，就要警觉。但也不需要刻意节食压抑，只要维持规律睡眠、多晒太阳，并在每餐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延长饱足感，就能轻松稳住食欲。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是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今天举行阿利姆回娘家的祭典，传承18年，祈求平安。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全台唯一供奉平埔族祖灵阿利姆的警察单位就在台南市白河分局东河派出所。阿利姆回娘家祭典由代理所长何伯贤跟地方里长共同迎请阿利姆分灵返回吉备耍大公蟹娘家看戏，并参与即将登场的吉备耍夜祭，祈求地方平安。东河派出所所长何伯贤说，
8: 东河派出所供奉阿利姆已有18年，祭祀方式融合希拉雅族传统，以拜佛仪式敬奉祖灵，成为全台独特的警察文化特色，也展现警察机关与地方信仰的深厚连结。阿利姆象征地方居民对平安的期盼，警察则以实际行动守护社区治安。
7: 东河派出所透过参与传统技艺，让警政工作融入在地文化，拉近警民距离，展现祖灵庇佑、警察守护的温暖力量。随着吉备耍夜祭即将登场，东河派出所将持续做好治安维护跟交通疏导，让民众安心参与祭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观光署台湾 Pass 台铁版半价优惠，限量 2.4 万套已经售罄。观光署今天宣布加码 2.4 万套，并携手日月潭花火音乐季推出 VIP 观赏席。观光署表示，台湾 Pass 台铁版是由台铁三日周游券、四大都会捷运四选一，加上台湾好行景区接驳十五选一所组成。这次携手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在10月17号及11月14号两个场次，共有150个限量 VIP 观赏席可以让旅客兑换。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孩的作业签名签好了没？洗好的衣服记得晾起来哦。
1: 放心啦，作业签好了，而且洗衣机刚好停，我这就去晾，顺便把客厅整理一下。
0: 以前呢，以为照顾小孩还有家务全包才叫好妈妈，累得半死还常发脾气呢。
1: 哪会，我们是育儿神队友哎，家不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教养孩子分担家务本来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啊。
0: 对啊，互相帮忙，神清气爽，走吧神队友，今晚带孩子去爱河边骑脚踏车。
1: 好，出发。
2: 育儿不分你我，家务携手分担，共亲职同陪伴，让爱在陪伴中成长。这份幸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与您一起守护。欢迎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官网，获得更多亲职教育与相处配播。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晚上8:39，我是杨晨。好，感谢一下听众朋友邱先生所提供说一起交通路况是汽机车的事故，在高雄三民区的明城桥跟合体路口这地方有发生汽机车事故，所以如果你刚好在三民区的朋友，留意一下这起交通事故在明城桥跟合体路口这里哦。还有其他望过去看的话，在南部地区不管是国道还是快速道路，甚至在平面的市区当中，我们除了刚提到说了在三民区这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也没有接获到最新的一个路况资讯的更新，没有太多的路况当然就是好的路况持续维持下去了。那当然在今天开始之后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10点，然后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哦。这边的话呢，在这4天的时间，晚上的时间点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如果你会利用到的话呢，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京广0800-000-123-5。
1: 哈，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好，来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所呈现的一个案例哦。先问问大家，平常假设说你今天不管是用手机也好，或在家里的电话也好，然后你接到了是自称政府机关的相关电话，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因为在一个最新的真实案例当中，要来聊聊这位民众。这位民众当时只是接到一通电话，自称是呢数位发展部的资通安全署的人员的电话，口气很严肃的跟他讲说呢，你的手机门号现在目前出现异常使用的状况，那很可能呢已经导致你的个人资料外泄了，所以你必须要配合调查。那你想想看，如果是你听到这番话好了，听到自己的个资可能被盗用了，一般人当下难免呢一定会非常紧张不安的，想说诶，怎么会这样会发生在我身上呢？然后对方就真的看到他呢可能手忙脚乱了，就顺手推舟说，哦，你不用紧张，没关系，我帮你转接，直接在电话当中转接给一个刑事警察哦。然后电话那一头呢就换了另外一个自称是警察的人来接听了。随后这个假警察就要求说，不好意思先生，你可以来加一下我的 LINE 吗？我们继续呢线上办案哦。就声称说，这名民众已经涉及到很严重的刑事案件，所以你必须要配合进行像是财产金流调查，这光听就很不合理耶。但当下如果你真的很紧张的话，就会觉得说好像哦，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不配合办理的话，将会面临到非常 巨大的一个法律麻烦。所以这名民众就在极度的恐惧跟混乱之中，就彻底失去理性的判断了，完全照着对方的指示，比方说进行线下的面交，然后还刷卡购买了虚拟货币，然后转给对方，最后甚至连自己的实体金融卡都给他亲手寄出去了 ，Oh my god！ 直到后来，对方呢还是依然要持续跟他要钱哦，他才冷静下来，回想一下这整个过程，惊觉到自己根本就是掉入到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连环圈套里面。不仅原本担心的个资问题没解决哦，反而是整整失去了他新台币。哇，53万多元呢！所以当下这民众真的很无助，也很懊悔，但是也只能非常心碎的赶快赶去了这个派出所来进行报案跟提告。其实看到这里，这个案例真的蛮让人家替他感到很心痛的啦。提醒大家，政府机关跟警察绝对不会在电话当中帮你直接转接哦，然后更不会帮你加赖，然后来进行后续的办案，这是不会的。第二个是绝对没有什么监管账户，他不会，如果你犯的那个刑事案件，怎么会去监管到你的钱呢？对不对？然后也绝对不要寄出你的金融卡，还是说呢，依照对方的指示，你去跟他买了什么虚拟货币？你明明就是这个情形，可是怎么会牵扯到虚拟货币呢？对不对？ 所以假如说按到任何一些什么涉案通知啊，请立刻挂掉电话，你就直接呢先挂掉电话再说，然后再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之外，或拨打110来进行报案寻求协助。真的是要多一分冷静就能够少一分遗憾呢。

以上就把今天的真实案例跟你分享，你也可以分享给你家中的长辈朋友，然后跟他们说说呢，可以上到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标板看看。

听到的是来自宽仔所演唱的《骗自己也没关系》。这句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啦，哈。如果说你在网络上看到任何有疑虑也好，或者牵扯到关于钱的问题，大家一定要醒醒哦，一定要突然惊醒的感觉。只要提到钱啊，不管是交友也好，还是说呢，可能陌生人跟你嘘寒问暖之后，突然提到钱，一定要醒醒哦。再来的话，有几个寿星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呢，首先第一位来自香港的歌手之外，男歌手，那他同时呢也是演员，因为像我小时候真的也蛮喜欢看他演的戏，然后演戏过程当中呢还可以听到他的歌，尤其在80年代那个黄金时代开始，他真的就以非常厉害的歌喉，然后呢响彻了整个华语歌坛。他不仅能唱，而且呢也蛮擅长创作跟编曲的，然后甚至也演戏嘛，所以他也唱红了无数经典的影视主题曲。我今天特别挑的是虽然说现在有些人讲到他的名字好了，不见得能够那么熟悉，不过如果提到他的话，再加上他的太太，一定一定要听听这一首歌。

有吧，这前奏其实答案蛮明显的哦。今天生日寿星是来自香港的男歌手跟演员，很资深很资深了，来自林子祥跟他的太太叶倩文合作的《选择》。

哇塞，这首歌真的是情歌对唱当中的不败经典呢，来自叶倩文还有今天的生日寿星林子祥所演唱的《选择》。接下来呢，哦，就不是经典老歌了。我很怕是像我刚刚我朋友讲说呢，今天怎么都播这种经典老歌呢？没有，我中间还是有穿插一些比较新的歌，要新旧穿插。好，接下来的话要聊到这一位，但是他其实也是已经出道很久了啦。大家看过 X 战警这个系列里面的金刚狼吗？没错，他靠着这个角色真的红遍了全球。来自澳洲的男演员，他是休·杰克曼。哇，他那时候演这个金刚狼那种硬汉柔情的诠释非常非常厉害耶，很深入人心啦。甚至为了要维持那个经典的角色的身材，哦，他也是苦练出来蛮多年的。不过除了超级英雄的电影之外，好莱坞兼具了音乐剧的功底的他，其实不管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很喜欢看他的大娱乐家他的作品，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看到他演出了悲惨世界，哇，里面也是不只是唱跳之外也包含演技。而私底下呢，他也是蛮喜欢跟团队合作的，不断超越自我。所以不论是好莱坞大荧幕，还是说呢百老汇的舞台剧，他都依然的是那一位充满活力，而且很温暖又帅气的全球男神之一呀。说到大娱乐家这首歌，在那时候电影一开场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而且从小然后变成是大人的一个情景。 I close my eyes and I can see a world that's waiting up for me.

0: 如果要说人生当中啊，有前十名排行榜呢，就是让你觉得非常非常喜欢，而且非常热爱，也值得推荐的电影的话，在《大娱乐家》这部电影当中，应该说这一部电影，我真的是觉得我人生当中排行前五名呢，这五部，应该说前五名这里面，这其中一部就是《大娱乐家》，是一定一定推荐给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今天是休·杰克曼的生日，然后刚刚听到是收录在《大娱乐家》电影原声带当中的作品，叫做《A Million Dreams》，一百万个梦想。我知道，我真的每次听这首歌，我还是鸡皮疙瘩，刚刚又鸡皮疙瘩了一次。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有封闭了中内线，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有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的经过。然后有更多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九点钟，星期汇总网一下下。
1: 晚上九点钟，生活再忙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别忘了休息一下，打开警广，聆听好音乐，一起分享专属我们的快乐吧。大家好，我是蓝婷。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平面跟高架的路灯都没有亮，有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要特别留心。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的外线三个车道，南下的208到208.5埔盐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的217到214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同样在国一的南下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138.4到135通向到西湖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92.5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消息，台三线的南下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路面施工，台二几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78线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追踪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都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第一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它也是一种自体免疫。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一人把位，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是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3: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哈。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

0: 政策哈。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那截至8月份，今年8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哈，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哈，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2: 倒着的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留右心，富贵顾心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顾肺又顾心，顾到你的心脏，顾到你的肾脏，顾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年秋天放假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1: 还没耶，每次都去差不多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新点子啊？
2: 嘿嘿，那就一起搭船去小琉球吧。除了可以享受朝秋海岛风光之外，10月17号限定登场的2026小岛野台就在小琉球停机坪热闹开唱。
0: 没错，活动从下午4点开始，就有风格市集跟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而且只要携带海龟造型物品，还能够现场免费兑换海龟冰一只。下午6点起打卡再送限定造型手灯哦。
1: 哇，有得吃又有得拿，那晚上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2: 当然有，晚上7点到10点有卡斯超强的海岛演唱会，罗时峰、梁文音、黄伟晋、徐伟翔等歌手接力演出，还有璀璨的无人机展演，电量夜空。
0: 而且从10月17号一直到明年1月3号，民生路和中山路都有超浪漫的特色街道灯饰哦。
1: 听起来太吸引人了吧，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一次满足。
0: 那还等什么？10月17号我们就相约去小琉球，感受海岛夜晚的独特魅力。
3: 好，2026小岛野台，岛上不见不散。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警广，不管是锁定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94.7，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在进行的是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但除了这个礼拜，其实10月份杨纯要跟地价卡的时间蛮多的哈，包含。

这个礼拜的话呢，就是明天跟后天，还有包含星期五的话，都是呢跟你请假三天的。像明天后天的话，则是要到台北我们景广的总台去出公差哦，所以呢请假两天，回来一天之后呢，礼拜五呢还会再休息一天哦。南部地区道路施工方面，可以看到说有部分的道路有出现了施工标志，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来看一下呢。在国道上面的话，或者是在这个有看到 CMS 看板的话，留意一下相关资讯了。包含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封闭中内线。还有从星期一今天开始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哦。至于还有其他要补充给我们的，就拨打0800-000-123-5。而稍早在高雄桥头区的南沟路二段自立一巷啊，这边有汽机车事故发生。还有其他消息再麻烦你来提供给景广了。再来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要补充一下，当年他才16岁就在这个首届的华人星光大道比赛当中夺得了总冠军。后来他也发行了几张专辑，然后也被很多的天王天后给看好。虽然说几年前他曾经面临到声音出状况的一个低潮跟心理上的煎熬啦，一度呢被医生建议说你要不要转行哇，但是他很喜欢唱歌嘛，但是也凭着他对音乐的坚持跟热爱咬牙挺过去了，而且也写下了音乐有关于一些他当时候的心情，有一首歌叫做我在有机会你可以去听看看。如今重新找回了自信跟声音的状态，今天特别呢安排了这首歌叫做别说，他是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关诗敏。有没有刚好是十月十二号的生日寿星？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关诗敏所演唱的《别说》，晚上的9:17来进行到今天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好，在健康单元之前的话，刚除了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内线在施工嘛，还有国一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的中外线，以及呢在国一南下还有在过了下营系统要往麻豆交流道方向前进，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维护的哦。今天健康单元想要来聊聊，不晓得你们家中啊，比方说有没有就是习惯会买那些罐头的呢？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要下厨要处理那些新鲜鱼会觉得很麻烦，那或者是去超市逛街，假如说你去看到那种鱼罐头的话，你会觉得说这鱼罐头是啊是加工食品，应该没什么营养吧，你是这么想的吗？根据了美国心脏协会还有最新的营养学的研究，就发现说呢，诶，这个鱼罐头的营养价值完全不输给新鲜的鱼哦。因为经过了高压灭菌加工之后，这个鱼肉里面的 Omega 3脂肪酸还有 DHA 以及呢像蛋白质依然都是完整保留存在的。像沙丁鱼啊还是说鲑鱼罐头，因为呢连软化的这个骨头都能够直接吃，还能够额外补充到那种新鲜鱼片吃不到的满满钙质跟维生素 D 耶。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对那些鱼罐头有偏见了。营养师也解释，像沙丁鱼啊还有那个青鱼以及像鲑鱼等等的话，是富含了油脂的鱼类，所以呢罐装后它依然能够提供非常强大的心血管跟脑部的护航力。而且沙丁鱼的位于这个食物的食物链当中的底层嘛，所以重金属汞含残留的话风险是比大鱼低的很多很多的。那还有一点的话是代表说呢，因为它的价格也是蛮实惠的啦。而且专家也特别整理了挑选呢跟使用鱼罐头的四大黄金法则。第一个就是富油脂鱼，就是油它的算是像是想补充 Omega 3好了，护心防发炎，优先选的话就是沙丁鱼还有像鲑鱼这一些。那你想要补充呢纯蛋白质的话，可以选择呢像是低脂的鲔鱼。那另外还有提到像是要控制热量的话，你可以选水煮的。你想要丰富那种风味或者是呢好油选，比方说像那种优质的橄榄油渍好了，也是用这样的方式。那再来的话也是选择呢尽量避开那种添加大量的糖啊盐啊那种红烧的啊或者是茄子浓酱这些的话，你要选择原味然后比较简单的调味的产品，其实比较能够掌握住我们的健康啦。我刚刚还在想说呢，如果是鱼罐头的话，还蛮喜欢吃那种红烧的，有没有？你那个台风天，哇，泡面或者是煮那种白面下去，那种拌一拌就真的好好吃哦。所以这边专家有提醒了，要选原味或者是简单调味的产品。

是的，听到苏打绿这首飞鱼的过程当中，没想到有行人不小心误闯上了国道了哈。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就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路间，刚听众朋友看到说，在349公里这地方有行人误闯上来了，也麻烦帮我们特别注意啊，再次提醒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349公里处的路间，没想到呢有行人误闯上来。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还没有排除这个状况之前，请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行人误闯国道的最新消息哦。

苏打绿的飞鱼。好，目前这个行人误闯的情形还没有排除哦。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刚提供了，就在过了冈山交流道，帮我们注意一下路肩哦，有个行人误闯上来哦。

这位女生叫做傅建颖，收录在这张专辑叫做一半太阳一半月亮里面当中，这一首歌叫做孔雀鱼。晚上九点半的时间，先切回总网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颁给美国学者霍尔与伍德福，以表彰两人发展出新的总体经济模型，被世界各地央行与政府所采用。他们模型的核心要素是，家庭与企业在决定储蓄或产品价格时，会将未来纳入考量。政府与中央银行公布经济政策计划时，能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引导经济朝正确方向发展。在这些模型问世之后，他们在因应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毒品减害、治疗防治等相关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卫福部长石崇良希望借由立法院这样的平台澄清减害计划的相关争议，并呼吁各界持续支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减害计划执行成效及毒瘾治疗量能与毒品边境、校园及相关防治精进作为进行专题报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希望各界持续支持在国际上相当成功、对台湾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减害计划。
3: 那么包含了个案的关怀、家庭的支持、社会资源的连结、复归等等，但是呢是不会去发放毒品的，所以我们要再次的重申。那么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会利用立法院这个平台，把这个计划好好的跟社会大众说清楚，也请大家继续支持这个对于这个是在国际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减害计划。
2: 立委关切清洁针具与美沙酮替代治疗的减害成效。石崇良指出，减害计划实施前，台湾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超过3000人，其中72%与注射毒品共用针具有关。去年新增感染者已降到800人以下。石崇良强调，清洁针具是减害计划的重要措施，呼吁外界不要因为相关讨论，反而让已见成效的政策受到影响。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产业升级及产销一体化，台南市政府建制的将军智慧水产加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2、1，请
5: 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6: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5: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竹市政府携手立新基金会举办115年度新竹市女孩日系列活动，带领女孩走进新竹海岸，体验在地产业，鼓励女孩勇敢追寻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记者曾佩荣的报道。
7: 今年活动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聚焦在地特色海洋。10月17日首场活动带领女孩走进造船产业，透过实地走访与体验，并与女性职人交流，也从中探索兴趣与职涯的可能性。市长高虹安说，
8: 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新竹市国际女孩日的活动也能够邀请到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我们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开始，有3场不同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 多来响应，也看到女性们发挥自信，能够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每一个女孩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7: 陆续登场的还有11月1日南寮海岸净滩、12月5日女孩海岸小走读活动，串联在地文化与产业场域，带领女孩从看见走向行动。系列活动对象为涉及或居住于新竹市年龄10到25岁之青少女，每场限额40名，欢迎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女孩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 还没有哎，怎么啦？
2: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 免费的？哪里啊？
0: 10月20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0:30，关山社区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3点。

0: 宝龙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0月2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大田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11月4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小林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9号，甲仙区早上9点半到11点，甲仙老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0: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3: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alloween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2: Halloween 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0: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2: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连假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0: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晚上9:40要跳到41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路况的话都是良好的绿色灯号，只是说在国道上蛮多地方都在进行道路施工啦，有车道缩减。不过先来处理，不是处理，是先提醒一下齁，因为毕竟现在有一个行人误闯的状况是还没有接到排除的。原本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行人不小心误闯上来哦。如果说你现在目前刚好在过了冈山的路段，然后有看到这个行人出没在哪里的话，也可以来进行更新哦。至于道路施工缩减车道，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下营系统之后，要往麻豆的路段有封闭外线，而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有封闭中外线。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也是封闭两个车道，是中内线车道。至于待会晚上10点

到明早六点啊、本周一到周四都是这个时间点呢会进行封闭的是国一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了。好，还有更多路况来提醒做补充，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呢，两个主角，他们应该是八竿子打不着了，一个是鸡，一个是梨子的梨。因为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流传蛮有意思的文章啦，前半段呢在讲鸡，那后半段呢在讲梨子。我们先来说说那一只鸡好了，因为其实民间常常会提到说啊，鸡叫了天就亮了，那鸡不叫，其实天也是照样会亮啊，对不对？那天亮不亮，根本不是说一只鸡在那边可能啼叫就能够决定的事情。所以关键在于说，到底是谁真正醒过来了？那对于那一些清醒跟懂得把握当下的人来说，日子叫做呢过了一天。不过如果是对那一些可能迷糊或者是装睡不醒的人来说好了，日子呢，就只是浑浑噩噩的，就这样过了一生。好了，接下来故事呢，讲到了那个买梨子的人了。有个人呢，买了一箱新鲜多汁的梨子，结果呢，刚好赶上了大热天嘛，心里就惦记着说：“哎呀，天气这么热哈，那些梨子放着放着，要是坏了就太可惜了。”于是他每天就从箱子里面翻出了那几个可能有长黑斑还是快要烂掉的最差的那个梨子来吃。结果呢隔一天一看，哦，剩下的梨子呢又开始烂了。他就赶快呢又挑出了最烂的把它吃掉。就这样日复一日，他每天呢都在吃快烂掉的梨子，直到那整箱的梨子全部吃完。你会发现说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吃到半颗真正新鲜而且脆甜的好梨子。

这好像也可以比喻呢，人生就像是吃梨子一样，如果你每天的心思啊眼睛都只盯着那些生活里面的不如意，或者是别人的闲言闲语，工作上的一些鸟事就像是每天呢在挑烂梨子吃一样，就是把那些负面能量你把它当成宝贝了，结果呢你的一辈子都在操心，都在内耗，然后把原本该充满阳光的日子过得乌烟瘴气了。所以反过来看那些可能真正懂得过日子的人，早就把那些烂掉的事情、过不去的情绪狠狠地丢进垃圾桶了。但话虽如此啦，就是你知道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情绪这东西哪里是说能放下就放下的呢？像我每天这样分享这些文章，其实当然某方面也是希望我可以提升我自己的内在，或者是提升我自己的那个情绪控管等等的，所以跟着大家一起来读这些文字，然后一起成长。所以有些情绪的关口好了，有时候我真的也是过不去啊。但是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天生就懂得呢怎么样完美去控制情绪。那些看起来总是情绪稳定、温柔大方的人，他们也不是没有脾气，也不是说不会难过，而是他们比一般人更有所谓的觉察力。就可能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时刻留意自己的状态，然后不让自己深陷在那些坏情绪的泥沼当中太久。毕竟就像是那句老话说的，装睡的人是永远叫不醒的。所以如果你自己不愿意从抱怨或内耗当中醒过来的话，就算身边有100个人劝你我跟你讲，或者是开导你，那真的只是白费力气而已。

0: 听到是来自范玮琪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傻的可以》。晚上9:49，我是杨晨。其实我觉得像我自己本身现在也是已经学会了啦，就是真的不要一直陷入在一个内耗的恶性循环当中。如果说你每天呢真的都只把那些眼光盯在那些你不爽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上面，就像是每天你抢着吃那个刚提到的那个故事嘛，你一直抢着吃，赶快把那些烂掉的、快要烂掉的梨子，然后这样来进行每天把它吃的话，你永远吃不到新鲜一整箱的那些好的那些梨子啊，对不对？所以等于说一整箱新鲜的好日子也全都被你放坏了。所以今天分享了鸡与梨的故事，其实也想说的是人生苦短啦，那坏情绪跟烂事啊，能丢就丢，该丢就丢，就不要当着一个装睡不叫不醒的人啊，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并且要时刻的保持好清醒之外，也包含要觉察，然后把自己的一些心思真的要留给什么，留给美好的事物，你这样才能够尝到生活当中的甜头啊。
1: When I first saw you.

一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明天和后天杨蠢会请假之外，也包含星期五哦，所以本周能陪大家除了今天之外，还有星期四了。那待会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入口匝道之外，也包含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哦。至于在施工方面，还有在国一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的中外线，在过了下营系统要往麻豆方向前进的外侧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目前中内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想要来找我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哎，感谢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呢，也来私讯我，跟我聊了蛮多的，好，谢谢你。好像就是这时候呢，会稍微出现一下下，感谢一下这个微如哦，谢谢你哦。那就跟你相约星期四空中见了，先跟你说声晚安啦，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北上的 72.6-69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个车道，南下77-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44.8-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雪隧。

外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六点。省道台六一的南下淡江大桥八里端这里有施工，台六十四线的西行五股一出口封闭桥下的施工，台六十四线东向二六点六到二八点四中和二到新店也有封闭单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到杨梅路段施工的关系回堵了四公里。中南部地区呢，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西罗服务区回堵三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

0: 登入也立刻联络赖客服。
1: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0: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赖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赖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5: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4: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5: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4: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5: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6: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上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随时关心你。
8: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好久不见》，是有点久了哈。上礼拜四是、咱们的俊孝代班，叫孙啊。上礼拜五谢谢秋哥，那今天礼拜一了，时间过得很快，这个双十连假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这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嘛。没有关系，因为呢，接下来还有这个所谓的光复节连假，就是下周了。那不过这礼拜是广播金钟奖，帮我们金广加加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一些路段要请你注意了，国一北上杨梅端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跟正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也比较慢哦。

刚才那首歌也叫好久不见的，黄韵玲的作品。国道一号要注意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这边真的要留意一下，就是因为这样子施工导致说速度上不到40公里。那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之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另外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这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哦，这施工封闭，所以车多定点。好，就我刚刚讲到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一度不到20公里的哦，车速定点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接下来这首歌好久不见，它是潘越云。

10:24，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博山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这里啊是车多定点的。好，另外国一南下呢，泰安服务区前三义过后啊，国一南下这边路网图上的时速也是缓慢的哦，要注意一下哦。这边只剩内线可以走了，这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过后到泰安服务区前。

小乐五四弦这首歌好久不见。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李玉玺的歌，叫带我看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地区的环境偏干，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的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雨量比较偏少，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也会比较明显一点。在清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是18到21度，其他地方是23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些，所以有要早起外出的要特别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白天太阳出来之后，气温回升也比较快，北部跟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特别是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再更高一点点，到33到35左右，所以在中南部的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这个温度的变化。那明天的话，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仍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有若晨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九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3: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医，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

0: 行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1: 世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万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二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件警方调阅上万只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只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4: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3: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经检方复讯，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故意杀人放火，犯嫌重大，讯后向法院声押进监。记者静杰报道。
5: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6: 那经扩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5: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上柜公司景宁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诚信业务总监，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6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7: 原署讲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5: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2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10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可以专案方式留任至58岁，不占编制缺，且免负担行政工作，除降低资深飞官被迫转职的现况，也期待能借此传承飞行经验。记者周瑞森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国军飞行人员离退及补充现况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到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导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2: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1: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飞官人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活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4: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坚持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3: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世界。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

0: 我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10:52，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一节奇，叫做《好久不见》。10:52，好，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一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

这是5566的歌，叫《好久不见》。好，任何路况消息，请你持续的跟我们说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在杨梅端前哦，这时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里有施工，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南下树林路段外侧三线施工，目前车多定点，好，这两个路段要麻烦你多加的留意了。另外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如果你有经过这边，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在国一北上的话呢，彰化路段这里哦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再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 NONO， 叫《好久不见》。待会整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

got a friend. 钟响晚上十一点整，我是 Joanna 王若琳。You've got a friend. 尽管是您一生的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这边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另外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是封闭的。那另外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哦，这边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了。好，继续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道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那这边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再来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湖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这边稍早呢速度上也是比较慢，有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的中部地区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是在南下呢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湖尾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到194.8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啊。
1: 哦，妈，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 Boa 宝儿的歌，叫 Long Time No See， 11点10分，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呢，因为在 198.2-194.8 公里是有施工的，所以这里速度很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速度上哦是十分缓慢的。那看起来只有中间跟内侧车道可以走。那除了这里之外，还有要留意的哦，这是在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你在杨梅端前呢，时速也是缓慢的，原因也是因为这边有施工，主要是内侧两线封闭了，造成你经过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树林前时速不到20公里，说是车多定点，因为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11:18，在国道1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个要注意啦。我今天骑摩托车来上班，好凉爽啊！那这个凉爽可能有点冷。如果你是平常也会早出晚归要骑摩托车的朋友呢，这个自己外套要穿着了，最近又是流感的季节嘛，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可以打流感疫苗的人，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去把它打起来。那在明天13号天气状况，环境是偏干的哦，各地大致是晴到多云。那你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或是午后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啊短暂的阵雨，云量偏少，风力比较弱一点，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会比较明显。那清晨就再凉一点喽。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大概低温会落在18到21度哦，这个可能要长袖长裤了。其他地方23到25度，那其他局部的空旷地方温度再冷一点。如果是早上起床要出门的，你可能会去晨跑，可能要穿薄外套了。那如果是你要骑摩托车，那个体感更冷哦，所以可能那个风衣吧，那挡风的，我觉得该做好的保暖也是该做了，好不好？不要觉得哎呀，中午太阳好大，好像都很热一样，没有，早出晚归会冷，好不好？春风这首歌，我爱你，再见。

刚是陈优的歌《别说再见》。11:26，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好在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啊，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这首来自洪佩瑜《再见的时候》。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是 Candy Hunt， 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刚抽题，这首歌是初次见面你好，11: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刚刚说国三南下树林前这边啊，本来速度很慢，不过路网图上面显示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有经过的话要再帮我留意一下这个情形啊，好不好？这外侧三线车道国三南下树林路段这是施工封闭的，目前看起来已经恢复顺畅了。黄伟星，这是跟郭家伟合作的歌《偏偏遇见你》。

来自林宏宇，这首歌叫《视而不见》。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呢，稍早时候有自撞车，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好吗？再来，国道一号北上，这是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那次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

告五人歌曲《从未见过的海》，11:52。国道要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一下。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这边是西罗服务区过后到湖尾前内侧2线施工。

这是戴佩妮她演唱的《别再想见我》，在《来双生火焰》当中。这首歌本来她是写给许光汉唱的，《来双生火焰》拿了她写给别人的歌回来唱。好，等一下12点钟，10月1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佳佳再见那个谁。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听。

时间来到了10月13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有个新的消息哦，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哇，这抛锚是抛锚在中线车道啊，这特别危险。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0: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3: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不过秋天来了，夏天是已经过了。中午可能还觉得很热，不过那个是秋老虎。九点十分第三个小时，香港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它抛锚在中线很危险。

刚那首歌来自谢和弦，全都看得见。12:26，好，排除的讯息啊，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顺利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自撞车事故也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Disco 最害怕的是有一天会不见。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景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景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刚刚是米津玄师的歌《有缘再相见》啦，12:3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自己的精神要把握住好吗？不要疲劳驾驶了。他是蔡恩宇。

12: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是陈佩贤的歌，遇见你之前。

陈佩贤，这首歌叫《遇见你之前》，12: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这边是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封闭的，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要小心一下。

来自黄庭伟，伟伟，明天见。好了，待会一点钟汇总完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西野加奈的歌，叫《忽然好想见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再拜，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施工。好，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对面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

0: 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0: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3: 哇，是跑车哎，
4: 好酷啊！
0: 坐稳喽。
5: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
9: 告五人，
8: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3号星期二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深夜来到下半场，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还平安啊，体力都还 OK 啊，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多穿一点呢？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啊，每天都要看气象预报啊，我一定要看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蛮喜欢看气象预报的，而且呢，看气象预报是那种不只是看啊，比方说中央气象署网页的资料而已啊，有时候呢，我还要打开这个新闻文字的这个新闻读一下，然后呢啊，再看一下这个影音的这个新闻啊，我甚至啊还会特定追某些这个气象主播他们的这个 IG 账号，然后呢啊，昨天晚上在看这个气象新闻的时候啊，这个。气象主播就提醒我们说，星期一的晚上啊，其实就到星期二的凌晨啊，甚至可能到明天的这个凌晨也是一样啊，夜晚可能要多穿一点，因为呢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比前两天来的低啊，这个部分地区呢甚至有可能会下探17、18度啊，

虽然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全台各地监测到的即时气温大概是21到26度，不过听起来可能感觉是等一下慢慢接近到2点、3点、4点，甚至5点可能温度还会再下探哦。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记得要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喽。好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也要注意体力状况，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非常清新的歌曲，它是易捷奇这首萨瓦迪啊。萨瓦迪是什么东西呢？你一定很熟悉，因为如果加上卡就是萨瓦迪卡，你好，对不对？但其实呢，这个泰语似乎有这个阴性阳性的这个区别，女生讲你好是萨瓦迪卡啊，但是男生呢这个发音要是萨瓦迪 club我也只会这一句而已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

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析。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国一南下的78到81公里杨梅高架杨梅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 33.5 到 33.1 五股路段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留意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哦，这个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呢，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来自四叶草这首歌曲《小清新》。

来自四叶草这首小清新啊，这个歌曲很清新啊。其实我刚刚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外面的空气很清新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觉得。1:19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作业。那么这个一样是南下的方向哈，南下的199到194彰化路段啊，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咯。北上的217到214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有标志

拆除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但是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哇，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工程了哈。国道五号也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这里变成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那再往北走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施工哦。好，所以看起来呢，今天业界目前为止都还是以施工为主。朋友们，今天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上面的施工应该是比较多了啊，因为毕竟连假结束了，对不对啊？今天是平常日的晚上，所以麻烦你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他是吴问芳，心之所向。

如果心情不开心，就 shopping， 对不对啊？然后 shopping 完之后发现，哇啊，这个存款又没了，更不开心，怎么办呢？好，时间是凌晨的1:27啊，刚刚听到来自郭采洁的歌曲《Shopping》，明天。好，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部分的施工哦，在台二几线南下的 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这里过板桥的路段呢，说左侧路面啊，就是内侧车道了哈，有刨铺工程，所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南向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工程。所以人行道、脚踏车道、平面的这个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在台64线西向的五股一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所以桥下部分路段的外侧车道、会受到影响。还有东向的26.6到28.4，中和2到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工程，所以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Lenka Bring Me Down。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想要开心，就把警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10月13日星期二啊，环境是偏干的啊，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换句话说，这降雨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啊。那夜间呢，辐射冷却的作用蛮明显的哈，清晨呢，这个空旷地区、北部地区，甚至有可能会下探到一字头。的这个温度啊，刚刚在这个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有提醒过大家，对不对啊？所以呢，早晨刚起床要记得多添加衣物。可是呢，白天阳光出来了之后啊，哎呦，气温又会回升的很明显哈。连北部地区呢，高温也可以达到30度，那其他地区高温也可能会有32、33啊，甚至局部的内陆地区还会再热一点。日夜温差是的确蛮大的哟啊，留意温度变化。哎，这个不要着凉了。啊、除了穿搭保护身体非常的重要呢，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哎，要来提醒朋友们啊，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钙质摄取足不足够呢？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变迁调查指出哦，啊，这个19到64岁的成人呢，每天应该要摄取的钙的量啊，大概是505到566毫克，建议摄取这么多。可是呢，这个量哈，应该说哈，这个根据营养健康那个现况调查发现啊，成年人每天摄取现在了哈，平均摄取的钙的这个含量大概只有505到566毫克。可是你知道吗？啊，成年人建议一天要摄取钙的含量差不多是1000毫克，也就是说呢，啊，现在成年人啊每天钙的这个摄取量其实差不多一半而已呢。也就是说啊，这个根据调查发现，很多成年人呢，钙质的摄取是不足的啊。这钙质摄取呢，可不是等到老了啊，发现膝盖会痛了哈、啊，可能会有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风险的时候才来注重补钙，不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注意了，对不对啊？但是要怎么补钙呢？啊，大部分朋友可能想说啊，那多喝牛奶，完蛋了。可是呢，啊，好像根据调查发现呢，啊，台湾好像有一定比例的成年人哦，是有乳糖不耐症，这个乳糖不耐症，就说呢，喝牛奶容易腹胀、腹泻，那么就没有办法藉由喝牛奶补充钙质，对不对啊？但是营养师告诉我们，没关系，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有优良的钙质，比方说豆腐、深绿色的蔬菜、小鱼干，还有黑芝麻，其实啊、钙含量都挺丰富的。这些食材的钙含量大概多少呢？比方说哈，100公克的全脂鲜乳钙含量就有104毫克啊。芥蓝菜啊，你如果是吃了181，这个吃了一份的芥蓝菜，大概就有181毫克的这个芥蓝在里面哈。那么豆腐呢，每100公克的豆腐其实就有140毫克的钙，哎，比这个同样分量的鲜乳还要多呢。黑芝麻的这个钙含量更多了，每100公克的黑芝麻事实上有1479毫克的钙，比起一杯100公克的牛奶呢，足足多了十

四倍之多啊，小鱼干最多了啊，小鱼干呢，每100公克的小鱼干大概有2213克的毫克的这个钙质哈。所以呢，如果以平均数值来看，会发现像小鱼干、黑芝麻，它们的钙含量是远远高于牛奶。但是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一次吃100公克的黑芝麻，对不对？好，或者是一次吃100公克，单单就吃小鱼干，不但呢，这个非常的单调乏味之外，事实上黑芝麻也有油，对不对？所以有营养师呢建议这个如果呢要摄取到一天成年人建议摄取1000毫克左右的钙呢你可以这个起床之后喝一杯250毫克的鲜乳，那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啊。一杯250毫升250cc 的鲜乳，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然后呢再吃10公克的黑芝麻，你就又可以增加摄取148毫克的钙。然后呢这个你如果不是很喜欢喝牛奶，或者是身体体质不适合喝牛奶，你也可以选择喝高钙豆浆吃豆腐以及深绿色蔬菜这个透过不同的食物组合增加钙质的摄取，了解一下你平常的这个饮食有没有可能钙质摄取太少呢？稍微的调整一下吧。好，来到凌晨的1:4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国三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麻烦你多加留意。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高科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来自周杰伦这首《龙战骑士》。

连续两首热烈的摇滚，稍早是周杰伦的《龙战骑士》啊，有一种玩电玩的感觉啊。现在呢，其实好像也有很多电玩主题，后来干脆直接被改成电影啊，看得非常的过瘾。之后呢，是林俊杰和五月天的阿信带来的《黑暗骑士》，时间是凌晨的1:51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为主，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北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路面有施工，国一高架呢北上的37.4到34.5哦，这里是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哎呀，麻烦朋友们留意到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在进行啊，一样是国一南下啊，但在这个比较北边一点点哈，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跑步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啊，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施工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骑士，现在这是勇士。

什么样子的人是勇士呢？啊，这个以前啊总觉得哇，这个可以拯救地球啊，像是超级英雄一样啊，就是勇士。但是呢啊，现在哈 比方说这个打开这个 IG 啊，打开这个社群平台啊，这个短影音啊，看到有就是说有这个学生哈，只是这个在路上帮忙这个比方说跌倒的这个长者哈把他扶起来，让他能够继续走路啊，大家就会留言说：“哇，真的是勇士一个，对不对？”其实啊，就是抱持着这个舍己为人的心啊，抱持善念，每个人都是勇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00，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 Lisa 这首歌曲叫做 Patchwork。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有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也提醒你夜间开车呢，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5到34.5，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更正，这里是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霄到西湖呢，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跑步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八里端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道路的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4线西行的5股1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1: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0: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1: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0: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咯。
2: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久久，减废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久久，减废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学校的人都没有了跑，
2: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吹坐车没有气，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2: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5: 欢迎全世界叫我的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警广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来自苏明渊，这条歌惊家己的咯。时间是凌晨的2: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惊咯，就爱看咯哈，唔通就这个进到自己的世界去了哈啊，在国道3号南下的18.6公里，这里是福德隧道哦，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啊，因为这则事故是上刚传进来而已。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哈，国道3号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台二极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所以呢啊这个道路受到占用，是单线双向通行。啊，台北市呢有一些市区道路在施工，信义快速道路哈啊这个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啊，麻烦朋友们夜晚还有义交在指示哦，依照义交的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啊，这个因为有工程的关系占用一线车道，事实上呢啊桥上的这个相关路段有一线车道封闭，平面道路也是哈，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好，刚刚听到苏明渊的歌曲《惊家己的路》，惊什么路呢？啊，来自吴贝啊，这条歌《家人路》离段啦。哎呀，有没有刚好朋友是在基隆路上的嘞？

0: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好了，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啊。除了注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就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前后方也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好像好一段时间啊没有跟大家宣导了啊。这个大型车呢，车速减20加公尺啊。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一样加公尺。比方说呢，你开时速80公里。啊，那么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你至少要和前车保持40公尺以上的跟车距离吧。啊，在这个大客车呢，你如果开一样时速80公里的话，大客车死角比较多，对不对？而且重心可能比较不稳，所以要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80减20，然后呢就是60再加上公尺，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你说，宜勋，我走在这个市区道路啊，好像也不用保持那么长的跟车距离吧，这40公尺60公尺这是几个红绿灯的距离啊，对不对？但是也不要紧贴着前车的屁股了哈啊，尤其呢小车啊紧贴在大车后面那不是更危险了，对不对啊？那也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正确确实的使用近光灯啊，以及呢正确确实的啊，在这个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候要打方向灯，以测安全。好，那么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宜勋看到了一则新闻稿的确呢看完之后觉得安心许多。为什么呢？因为交通部在上个月月底召开了道安记者会，公布最新的一个交通数据。就说呢，根据统计显示，今年的1月到7月整体呢这个发生的事故当中这个事故发生了，然后呢30日之内造成有人员不幸丧生的个案件数大概有1569人，比起三年前同期减少了 12.3%。那么整体呈下滑的一个趋势，而且进一步观察各个重要的指标与这个112年同期相比呢，机车的事故下降了 18.1%， 就是平均下降了大概有接近1/5高龄者族群的交通意外也减少了22人换算下来是 3.1%， 行人的事故也减少了18人换算下来也减少了9.8%。那么酒驾造成的一个事故也减少了54.3%。哎呦，很不错哦。其中呢，以这个儿少族群受到的损害降幅是最大了降低了54.7%。那么交通部表示呢，各项的一个道安观测指标真的是有全面在下降，显示呢国内对于道安的一个意识是持续有在进行强化，是改善当中当然未来呢交通部还是会持续落实各项的道安政策推动，还有长期趋势的一个追踪。不过交通部同步也提醒历年的资料都显示第四期一年当中的第四期反而是高龄者事故的高峰期。嘿，第四期什么时候？现在十月，事实上就是第四期第四季，就是说呢一到三月是第一季嘛四到六月第二季，所以呢11、12是第四季呢随着这个秋冬日夜温差变化比较大，日照时间逐渐的缩短长者如果清晨或者是夜间要外出，一定要记得穿着亮色衣物或者是可以的话佩戴反光配件以提升辨识度这个同时呢也呼吁大众骑车不贪逛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呢一定要确实减速，共同维护用路安全。

好，刚刚讲到呢，哈，在这个第四季，哎，这个交通部提醒哈，历年显示都是高龄长者事故的一个高峰期。如果家中的这个长辈呢，已经超过70岁了啊，强烈建议考虑啊，交通部已经正式推动了高龄驾驶啊定期换照的新措施了，对不对？啊，这个7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呢，你可以根据这个规定哈，主动注销缴回名下所有的普通汽车、机车的这个驾照，并且签署各资授权的同意书，就可以享有长达2年的乘车补助。注意哦，这项优惠可不能你说我手上汽车、机车驾照都有，还想要继续骑机车呢，所以把汽车驾照缴回就好。北赛要缴回，就是全部都要缴回哈，所有的驾照都要缴回才会符合资格。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回馈金呢，事实上每个人每个月会补助上限1500元，补助长达24个月。举凡呢，这个搭捷运、轻轨、台铁各县市的公车、公路客运、国道客运、U-Bike， 甚至是交通渡轮，以及装设电子验票设备的计程车，都可以使用。这个回馈的款项呢，你在申请之后的下一个月25日开始发放领取哦。那么这个长辈哈愿意要缴回驾照呢所需要备齐的文件可以这个参考一下

这个国民身份证正本了哈，这个原本领的驾驶执照正本如果遗失就现场补发，然后呢就直接缴回就可以了。然后呢两年内哈拍摄五官清晰没有戴有色眼镜的这个一寸彩色证件照2到4张接着就是缴50元的规费，这样子就可以了哈。还有一个体检合格的证明书。另外呢这个换照哈，这个朋友们70岁以上的长者，这个是换发3年的短期驾照。不过呢这个新制上路之前你就满70岁的朋友哈那么你宽限期呢一律都到2028年的5月31日，因为呢这个新制事实上在5月31日就已经推动了哈，所以到现在已经接近5个月的时间。但你如果是新制上路之后才满70岁的长者呢，就是从你满70岁生日当天开始算2年这个鼓励驾驶这个高龄的驾驶朋友首先第一个，你如果真的想要继续开车骑车，那就按照规定这个进行体检换照的流程，然后拿着短期驾照才可以安全的开车。但如果真的感受到身体好像慢慢的退化了哈，其实强烈还是建议把驾照缴回，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不是比较方便了哈。那如果呢长者朋友已经这个确定缴回驾照了哈，那从此以后就不能再开车骑车了这个违规的上路呢就这个视作是无照驾驶哈，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新台币1800元以下36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呢会当场这个禁止其驾驶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相关的一个措施要为家中的银发族长者朋友多加留意了。

客你好，本列车从昨天出发，沿途停靠今天，最后抵达明天，要留在过去的人请在本站换车。各位旅客好，本列车的初尾出发，沿途停靠金门县，最尾尾到天龙县，我留在

0: 一条歌送你回头。
1: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2: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1: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3: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4: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3: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救命啊！
6: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6: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6: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8.6 公里福德隧道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虽然说呢，它只占用在外侧一线车道，可是因为在隧道内事实上呢，不但照明会比较受限，而且呢，这个空间上面也会这个比较不方便，对不对？所以麻烦朋友们行经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好不好？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事实上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所以麻烦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呢，你如果走福德隧道，首先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特别走到 18.6 公里这里有这个追撞意外占用在外侧的车道所以说有施工还是要多加小心，对不对？因为今天夜间施工还蛮多的，像是在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 44.8 到 46.8 公里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

一号啊，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这里北上的入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然后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自奇遇和周华健，天下有情人。

来自巫启贤这首歌曲《想着你的感觉》，这首歌曲是在1994年《太傻》这张专辑当中。哇，这张专辑的经典歌曲也太多了吧！啊，稍早呢听到齐豫和周华健带来的《天下有情人》啊，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很多啊。这个《天下有情人》呢，我觉得算是一首听了之后发现，哎呀啊，这首歌曲很耳熟能详啊，但是唱的话其实非常的不好唱啊，甚至可能在 KTV 啊，好像不是一个很热门的男女对唱情歌，但没关系，仅止欣赏也可以。2:4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呢，说是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好，接着在省道的工程呢，台二甲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呢，西行的五股一出口有修复作业，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东向的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啊，这里因为有相关的改善工程，所以会有单个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两大天后，稍早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之后是陈淑桦说你爱我，时间是

来到凌晨的2:55，看到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哦，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因为封闭，施工封闭一线车道，但除了高架车道有一线。

有交管了、啊、哈，这个、引导你，哎，要一定要这个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行了哈。那么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新北环快双向这里是有移动性施工哈、啊，轮流占用这个内侧车道啊，汽车道进行工程，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好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三点之前，他是立孙王立和孙盛熙带来的歌曲《失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哦，福德隧道路段呢，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小心，这个顺畅的通行，但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事实上内侧车道都是在施工的。南下的安坑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道一号部分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了杨梅高架端，这里是内侧车道有路面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要关心到的是国一在南下的194.8到199，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施工，以及再往北走，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最后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车道有路面刨坡工程，相关路段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4线在西行的5股1出口结构修复施工，占用外侧一线车道，以及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在进行，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4: 嗯，好哦。
3: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5: 知道啦。
4: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5: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4: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5: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4: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5: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来自曾新梅，天公听公郎，时间是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要随时留意车灯要亮着，如果你使用远光灯的话，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了哈。我们一般这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应该都还是以开近光灯为主了哈。尤克里林和张清芳这首《出嫁》。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曲好像在开音乐盒，有没有啊？这个音乐盒呢，在小时候哇，这个、妈妈可能买回来给我们，打开呢，把这个齿轮转一转啊，就可以发出清脆的音乐。只不过长大之后，感觉就很少在玩了啊。3:1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夜间持续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哈。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在中部区域呢，要来关心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再往南走呢，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哦哈，都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北上在217到214，北斗到园林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标志的拆除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呢，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刨铺施工。好，南部区域哈，要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还有南下过新营系统呢，中间外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过中寮隧道，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朋友们，南来北往，时不时还是要留意一下有没有施工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无印良品，想见你。

来自西野加奈的歌曲《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好想回家见见家人，见见自己的床啊，比较实际啊。夜间工作累了，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不要疲劳驾驶喽。继续给你一起加加油，有路况报警广，他是吴应成，我不是你养的猫。

回过去的感情，就像面对一件精美的瓷器，不能用蛮力，否则就会两败俱伤。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拖啦。
4: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哦，这个时间呢，哈，有这个部分地区真的降到一字头了，像是在这个新北市的瑞芳只有18.4啊。如果呢你走高速公路哦，在这个新北啊、基隆哦这个空旷地区，可能体感温度会达到17度哦。新北的福隆19度，新竹的关西18.8啊，大概都是在新竹以北哈啊，这个主要都在20度上下。那么中南部呢，大概是23到25度，就是感觉气温稍凉了哈。哎，不过这个是因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哈，清晨的气温会比较低。到了白天呢，这个太阳的加热啊，那么气温就很快回升，连北部地区呢，这个白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中南部地区就不用说了，32到34度啊，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34到35度。事实上呢，今天明天天气都差不多。明天呢，星期三晚上之后哈啊，会有一波微弱的东北风会南下，所以相对的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哈，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呢是比较容易云量增多啊，因此高温会下降哈，大概是

27到29度，那中南部地区影响一样不大，一样是32、33度。夜晚清晨呢，也要留意，通常都是在20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字头。到了周末啊，据说又有另外一只秋老虎要来了哈，都要10月底了哈，居然还有这个秋老虎，没错了哈。北部呢，在周末高温还是有机会冲上32、33度，那夜间低温还算舒适，所以呢，把握这个好天气。预估比较强劲的东北风呢，可能会是在下个礼拜才会报到啦。来自周蕙，翻唱了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

张雨生的原版《天天想你》呢，啊，如果说以季节来比喻，唱出夏天的炙热，那么周蕙的这个版本《天天想你》呢，唱出的就是秋天的凉爽，对不对？啊，这个把原本呢充满摇滚的风味啊，热情澎湃，唱成这个节奏蓝调，哇，真是蛮厉害的。3:4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暂时都封闭了哈啊，会到清晨的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44.8到46.8，这里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好，市区留意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成功路成功桥到忠孝东路，路面有险铺作业，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会有占用1线车道进行施工，平面道路也是一样哦。张雨生《沉默之秋》。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是的，持续一直陪伴你夜间开车的警察广播电台3:52啊，省道呢在台二几线南下的1.5到2.5公里德安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左侧的路面呢说刨铺工程，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哦。那么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这里8里端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啊，影响到了脚踏车道还有人行道啊，以及呢平面的挖子尾街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7点钟。来自张玉华这首歌曲《爱的副作用》。

约呢，其实也二十几年了。爱的副作用，时间来到凌晨的3:57，3:56啊！你看，哎，这个很累，对，这时间看错了，对不对？所以呢，啊，提醒你啊，夜间开车啊，要随时休息哦，才不会把路况看错了啊。好，等一下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最后这首歌曲，它是艾薇，叫做《计算浪漫》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丢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
0: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44.8到46.8这里是树林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中部呢，在国一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那另外在一样是国一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路段啊，以及南下

下的 192.5 到 196， 这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国一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八里端，这里人行道设备安装影响到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的蛙子尾街，还有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道新店端改善工程封闭单个车道，也麻烦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来，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西半部日夜温差大，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午后南部山区

一样情况哈。哦，温度的落差有多大？现在的即时温度，哦，全台最低温网所在啊，台北市北投诶，北投这边竟然只有 16.9 度。哎呀，幸好来家泡温泉啊。然后呢，现在新北石碇、基隆7度，安乐区都不到18度哈。新北市的淡水今晚嘛十八度而已。哦，这是北部哦，温度真的偏低哈。然后再来平地最高温不是在南部了，是在台中的潭子 ,29.5 度啊。然后屏东竹田、高雄仁武啊，基本上都有到28度，屏东、高雄有到28度。然后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4度左右啊。

好妹妹像跟赵咏华一起合唱她的经典歌曲《最浪漫的事》，这是跟前辈合唱哈，这个不同世代的一个交流。但是呢，蛮喜爱无实力哦，不然真的会被比下去的。4:13，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避搞卡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好，王品源的经典歌曲《小薇》，这回拉上影子计划，重新来诠释。这叫小薇2.0版本。

0: 哦，小薇 2.0， 你说啊，那个我们熟悉的小薇没听到哎、欸，就像那个影集一样嘛，那个过了几十年之后说来要拍续集哈、哦，绝对是下一代出来了。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1: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好，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在五股的外线，然后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内侧，以及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哦，国一北上还有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哦，这是洪静瑶 SHE 一起合唱的歌曲《老唱盘》。从老歌里面得到灵感，而这是呢重新来诠释的版本。

董事长乐团的亚赛颁布管亚球，这个月亮看尽了千古万年，多少的岁月流逝哈、哦！你看这个季节转换，现在都已经来到深秋时节了，冬天也在不远处了。

0: 来4:30哦，金光，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哇，尤其国一哈、哦、来预备器，好，国一呢施工封闭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哦。再来，国一的南下过西罗富去到虎尾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中部这里哈、哦，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北斗到园林哈、哦，那一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再来埔园路段内侧都有作业哦，南下还有彰化路段外三线都在施工哦，哈、哦，这里南下再来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要小心哈，国三北上古坑系统内二侧，还有通霄到西湖内三线，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三南下安坑隧道以及福德隧道都在内线有施工，然后南下还有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爱注意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施工的点击那过来围了哈，来到施工现场，那把揪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快，他们的音乐风格里面就那个现代然后跟民俗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真的是哦阿姨耶哦姨呀，真的这个谐音梗很传神，叫做阿姨耶哦姨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阳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一高架先前说双向在五阳机场系统这边路灯没有亮，先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好，施工的点进贼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发生在澳洲的真实故事。这个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婚礼，不同的焦点。澳洲呢，最近有一对新人，他们呢，就是在婚礼进行的时候，就是新人要准备宣誓嘛，然后新郎要承诺把永恒的爱献给新娘的时候，这时候不是要讲新娘的名字吗？互相要讲对方名字。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全部的宾客听到新郎讲那句话，全部傻眼，因为他的太太叫做 Emma， 然后他竟然还喊成 Emily。好，Emily 是像啊，哇，大家觉得错愕哦，怎么会新郎怎么会喊错新娘的名字呢？这事情有大条哦，而且重点是呢 Emily

是 Emma 的姐妹，是她的妹妹。新娘也傻了，然后新郎就是尴尬在那里，哇，然后那个宾客哈，这个有的很不满意啊，这是搞什么啊，怎么把新娘名字都给念错了呢？但是呢，这个新娘哈，她是把这段过程面po上网哦，很多那个路过的网友，大家围了围看起来，说这个应该直接取消婚礼啊，这种人不要嫁他了。但新娘很大度哈，人家新娘说，这就是因为她说哈，她叫的如果是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名字，那我可能会很生气，因为想说你到底跟谁胡搞瞎搞。但她叫的是我的妹妹的名字哈，她说哎呀，一点都不担心，这可能就是一个乌龙的插曲而已哈。然后新娘真的心胸开阔。只是那个宾客们内心里面大家各有各的剧本，你知道吗？这要是摆在那个戏剧里面，哇，后面发电，那可精彩了。

I'm sorry， 通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把就会惊起来。但重点是 I'm sorry 后面接什么话，就是说还要在一起啊，这样就可以了。戴佩妮还有韩庚一起合唱的歌曲。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哦，4:55了。国一目前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还有南下林口一前的外线，以及北上五股也在外线都有工程，车技赛级哦。

0: 无染。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封闭了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啊。而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树林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工程。

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已经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一样的情况哦。那今天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些，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低温只有 16.8 度，而且是台北市北投，哈哈哈，吓你呀，温度真的很低哈。然后新北、石碇、基隆的安乐7度，现在呢都不到18度哈，淡水也是一样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18到23度左右哈。那除此之外，现在温度比较高的台中潭子第一名有29.5度，然后屏东、高雄都有到28度左右哈。

哦，这是红牛的歌声，爱情害冬秋。如果以他的说法，他的荡秋千，他的发音的方式害冬秋。喂，基地，我们家那边讲好像不是哈，啊、哦，本来是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称呼啦啊。5:09，来，现在在国八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哦，有小客车自撞，发生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外线要特别注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啊。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再来，阁有蔡秋凤的歌声，尊你是阮的心声。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哦，5:15，来，目前在国八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的事故要特别小心，把旧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分享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哦，台南古迹有够贼对吧？那其中呢有一个国定古迹义载京城，今年呢已经来到150周年纪念了，所以台南市这边哈、会以这样的主题，然后10月17号开始有一系列的活动哈、有古迹探索、数位导览，还有童军体验跟相关的一些表演。

哦，讲到艺赛金城，就跟在台南跟赤崁楼一样，很多人到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观的点。它以前其实是二坤生的炮台，那它是1876年开始建立的。

那当然以前呢它是有非常重要的防御的功能，但是时至今日那就是台南在地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古迹的所在。他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面哦，有一个叫做一起聚聚主题广场，还有结合战斗陀螺，然后战略桌游、体能挑战，虽然是很古老的元素，但是呢，那个也把现代的游戏融进来哈。好，活动会从10月17号陆续展开。

被遗忘的时光文章的版本。五点，再过几秒，5:24哦。目前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刚通报不久，所以啊。

哦，这是小野丽莎唱的日文歌曲 Sayonara Room 吧。 OK， 挺有秋凉的，微微一种萧瑟感，虽然节奏是很轻快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哦。

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在11月8号呢，要在石碇淡蓝吊桥旁边办理所谓的新北山林展演。到时候他们说要透过绘画还有太鼓的声音，在自然里面呢展开这样的一个旅程哈。好，淡蓝古道南路，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岔路。那现在南路称为淡蓝便道，从万华六张犁到深坑石碇，经过平林石槽石牌到宜兰礁溪或头城。如果以现存的这个古道说总长大约68公里，哇，有办法把它走一段下来吗？金高内哈。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山林展演活动是选在石碇区淡蓝古道南路外安段。

哦，已经5:30了，真要把酒啊背后根本唔通度过哦。现在国三有 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45.8公里树林外路间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而先前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要特别注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的话，因为施工封闭了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然后国一南下西螺到湖尾内二侧有工程，再来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然后彰化路段是外三线施工哦，以及埔烟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还有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要小心。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还要注意五股的外线南下林口，以前也在外线有作业哦。

国三的话，南下和美到彰化路段，现在内二侧有作业。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要留意哈。以及国三南下路段哦，树林路段外侧三线在施工。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然后北上还要注意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啊。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较早，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好，很可爱的歌曲，廖文强、钟琦这位好情为挂，可以不依不依哦，听起来很可爱，但是要这么说之前是重点，对方真的不胖哈，阿伯你试看麦，你敢话不依不依，等一下那个眼光像刀一样扫过来哦，你都不掉，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影沟通网，我阿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树林这里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八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 10.6 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你是金珠，我是乌云，你是珍珠。

好，这是旺福收唱的歌曲叫《珍珠偶泥》，这个讲话蛮艺术的哈。虽然两个人是当我们回在一起，按歌人无讲肥肥啦，对吧？人讲你是珍珠，我是偶泥，反正弄一零零哈。不过珍珠跟偶泥有差别哦。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已经5:43了。那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八东向过新市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上就是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尤其国一齁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喜欢喝那个含糖的手摇饮料。那含糖手摇饮不仅容易让人发胖，而且还会影响到情绪。荷兰有一项针对了913位健康成人的研究，以他们作为实验对象。那他们的对照组就是有分含糖饮料跟不含糖饮料。含糖饮料这一组喝比较多的人，除了说他的情绪是比较容易冲动的，在这个部分呢变得比较明显，还有相对来讲蔬果跟膳食纤维摄取也比较低，然后 肠道的菌种组成也不一样。他们这一项统计分析显示，就是说含糖饮料不一定手摇饮啦，有一些就算是罐装饮料，含糖的话摄取量在饮食还有肠道菌跟你的情绪的冲动上有所关联。也就是说那个长期喝比较多的这个含糖饮料的人，其实容易让你的那个情绪是比较冲动的，会比较躁动一些。好，这是荷兰做出了一项的这个研究，他们提出这样的观点了。

好，刚 Q 到的是演唱会版本，我们还是要听那个正常一点的了哈。来自 SHE 所唱的《半糖主义》，你说我没有办法都吃不甜的，那先从减糖开始吧。

好，5:51了，目前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紧急的施工，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然后台二级北上大甘宁隧道外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哦，而且先前呢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尤其像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好，这边呢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北上五股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这首韩文歌曲 Cafe 咖啡，然后这是 Big Bang 的歌声。哎，你觉得他们这杯咖啡上有没有加糖？我感觉又加了一点酒。好，再过几秒，5:56哦。来讲一下哦，嘉义县政府要推广他们的优质咖啡 Mega 打雷公，嘉义这里很好的咖啡。然后10月24号到26号，光复节3天连假，在蒜头糖厂架嗲文化园区哦，浙城文化园区东边的仓库举行非常嘉义咖啡节，咖啡的非哦，品尝的尝。然后把阿里山、眉山、竹崎、番路、中埔五大产区集结了30家产区呢，曾经获奖的、拿冠军的这些咖啡的庄园。好，如果光复节刚好要去嘉义的哈，哎，当来道解老热嘞。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一线车道的作业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都已经结束了。高雄前进区要特别注意哈，成功路一段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那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所以现在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这个范围是管制通行的，请大家避开路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7: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同样情形啊。温度方面，这个现在高低温落差比较大，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 16.7 度，在北投这里，台北市北投，那新北市的石碇、基隆7度，安乐还有新北市淡水现在连18度都不到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5度左右。而在高温的部分，现在台中潭子最高29.5度，屏东跟高雄哦，好几个乡镇哦，其实都有到28度啊。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东部的话是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

哦，汪苏泷蒙力觉醒，你本身的蒙力值多少？蒙力有勾子不？可爱不？早上醒来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刚起床的时候造型都蛮奇特的，对吧？好，重点不只是蒙力觉醒，你也把舅妈背好给我拜托。6:09，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过西罗夫去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而且这个施工会一直到10月16号下午4点，也就是说今天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就是在国一南下过西罗夫去到虎尾前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因为是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真的是没办法。那高雄前进区这里成功路一段因为有火警在处理，所以目前7贤2路到河南路2段持续管制，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哟，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注意南下过西罗湖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还在施工哈。而高雄前进区因为呢成功路一段这边有民宅发生火警，那现在有管制的路段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哈，这个范围是持续管制，尽量避开哟，拜托哎。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跟 Who's Call OK 这个 App 就在帮忙过滤一些电话哈，然后呢，这个合作，然后就说为了去遏止诈骗集团利用境外电话来行骗，现在呢要建立所谓的境外诈骗电话的 AI 雷达机制，双方会透过这个数据资料库来进行交叉分析，然后定期发布境外诈骗号码攻击趋势。好，在他们这个报告里面提出，最近加一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暴增，说好几倍。对，以前我们都说，你可能看到那个前面还加，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国码的，那很容易要注意，因为那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打来的。不过现在他们的数字非常非常多元，有加一的啦，那八月份呢说是加422，以这样加422开头的诈骗电话有26万通，境外来电就超过55%以上。然后呢，最近又出现比较多起是用加一开头的，加一这是北美国家代码，但是这都境外来电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诈骗集团会不断的、快速的去更换所谓的这样一个电话号码，那他们可以用网络电话改号的技术来伪装号码，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号码，而且透过自动拨号的技术，以低成本大量拨到民众的这个号码里。然后现在加很多啦，也有加1911的，然后也有加1749的，然后还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哇！好哦，那刑事局特别提醒，为了配合政府打诈防线，现在呢各大电信业者都有建置一个国际语音的警示服务，也就是说，当你要接听带有加的这样的国际来电哈，通话之前都会听到语音的提醒。这通是国际电话，小心诈骗哈，有国语跟台语的版本啊。

接下来这个首歌呢，有一串的数字，520之后530之后1314。

哦，来自李元智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时间6:24咯。来讲一下哦，桃园拉拉山现在也获得了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了。全台湾第一座，亚洲第三座通过认证的国际暗空圣地。桃园观旅局这边说，拉拉山获得暗空圣地，这当然是这个政府和民间一起努力了。那他们说呢，打造叫暗天不暗地，要关心啊，要 暗天嘛，但是地上呢不暗地，因为要结合森林的生态，然后太阳文化跟星空资源，要打造国际级的暗空生态观光品牌。就如果说是成为所谓的暗空圣地，那这边的观星之旅结合北横这边的深度旅游，就希望能够带动这个部落所谓的夜经济。

只能三四个垃圾，一礼拜一天我拢爱你，不管风雨拢甘心，真心交杯来斗阵，只能三四个垃圾。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营目前南下，在过西罗夫去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所以来到这附近务必留意哦。而高雄前进区在成功一路，这里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因此目前持续管制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哦。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多了哈。还有台北到圆山北向路段也是一样哦，但是虽然车比较多了哈，还算顺畅了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据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键，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

0: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1: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它也是一种自体免疫，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耶伦巴瑞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格林发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是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
0: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2: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还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那截至今年八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43%。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0: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3: 倒着的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留右心富贵不心，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固肺又固心，固到你的心脏，固到你的肾脏，固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0: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38啦！哎呀，有听众朋友们讲，你请人代班哟，不是啦，我本人啦。虽然声音你讲那一等差高却差真侪，无法度因为感冒哈，现在已经拍谁啊你哈？但是我本人呐、啊、哈，没有请人家代班呐、啊。好，6:38。那国一线南下79到82公里，湖口前路间有两件三角锥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一要注意，目前哦，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那高雄前进区务必留意，受到成功一路治理火警还在处理，因此呢，管制的是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务必配合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1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2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这首歌曲来自乌马克夫妇，他们两位，一位是排湾族吉他手，一位是布农族，担任主唱。好，夫妇俩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就叫做乌马克，这是排湾族的话里面意思就是家。好，新马洗干6:44咯。看窗外的阳光，真的是秋天的晨光，有一种温润的美好。我要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即便非常温润，你把酒杯当零起。

哦，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以利高露所演唱的《轻快的生活》，你听他的声音呢，充满了活力，跟大地很亲近的连结。因为以利高露除了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他自己也是劳动者，他种田，哦，他生命力也是非常强的。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来，现在时间6:50喽。情况我是雅玲。那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刚通报不久哈。国一的话，北上过男子入口加速道上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在79到82公里湖口前的路肩能加三角锥掉在这里了。还有国一目前南下过西罗夫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因为是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预计要进行到10月16号的下午哦。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一路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目前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持续管制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位冒险家叫做卡尔布西比，好，他呢去环游世界了啊！好多人都说要去环游世界，或者已经去环游世界。但你知道他环游世界几年吗？他花了28年的时间。他出门的时候是烟斗少年家，他现在要回到故乡了。他已经57岁了，变大叔了，很大叔。OK， 好。然后28年后，再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然后他最近是游过英吉利海峡。完成了这一场长达大约50000公里的徒步。

环球壮举。他最后只差大概400公里的路程，就可以回到他在英国的家了。而他的妈妈今年已经80几岁了，约定好要在门口等他呢。他是1998年11月从智利出发，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不中断徒步方式，用这样方式来环游世界的人。这一出发就28年了耶，哇，穿越了29个国家，真的是历经各种难关，如今终点就在不远处了。然后呢，就一个人花了28年，然后去环游世界回来。大家一定会很好奇，问他说：“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想都就是我们用想都觉得哦，好苦啊，好辛苦啊。”但布希比说，他其实他认为哈，旅途里面最困难的，并不是恶劣的环境，而是签证的问题。你看他跨了那么多国家哈。还有没办法使用这个英法海底隧道，所以让他过程当中他要多走更多的路。所以他的妈妈呢，从1998年一直等这个儿子，终于呢在28年后他要回来了。

欧西城男孩 Season in the Sun， 一首充满思念的歌曲。刚想那个外电报道，我觉得花28年在外面旅途旅程上一直在往前走不容易，但我觉得更感动的是在这段路的终点，他那个白发苍苍的妈妈可以来等他，还看得到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已经有一些路段哦，车多速缓。那在桃园到林头北上路段，目前只有37公里左右的时速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呢，北上路段在50公里以下。再来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哦，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再来国一哦，现在在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那一直要到10月16号，因为是在做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另外国一原本两个点的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北上过南子入口加速到轮胎皮，还有南下虎口前路肩三角坠待机都已经解除了。开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一段266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哦。而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里路民宅的火警持续处理，目前持续管制7前2路到河南路二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建防灾韧性及维持运输功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启动台29线2.8公里民生桥灾后改建工程。
1: 民生桥是纳马夏区行政中心及达卡努瓦里连接外界的主要连外干道，它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更是农作物运销、物资运补以及病患紧急外送的生命线。
2: 民生桥工程全长475公尺，其中新建民生桥是全长180公尺的三跨桥梁，主跨80公尺，比原桥跨距45公尺大幅提升，桥宽是3.5公尺，采双向双车道，桥面配置人行道设施带以及路灯照明设备。尤其新桥完成的梁底高程比原桥桥面超过了7公尺，距离河床面超过15.8公尺，大幅增加了通洪空间。
0: 公路局将改办民生桥基础结构，使民生桥工程能在明年汛期前脱离河道，同时期望能在117年通车，让纳马夏区唯一的通道台29线能够逐步强化。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小恩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的金广早点名。高雄市的前镇区在德昌路139号的前面有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言路口先前也有事故的通报，前镇的中安路跟民安路口呢先前事故也有通报啊，经过这几个地方要多加的留心注意安全。前进区的成功一路呢，因为有这个民宅火警，目前在灌救当中。七贤二路到河南二路呢，这段路是实施交通管制的。在朋友呢，如果原本要利用这一段的成功一路行车呢，就要提早的避开，从其他路段来改道行驶了。目前成功一路因为有民宅的火警在灌救当中，所以呢，在成功一路上，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呢，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实施交通管制的，请驾驶朋友也务必要避开。到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北上从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早上上班的车流已经开始在增加，大中高架道路往东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台南市的仁德区在中正路一段266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流量也在增加，车行速度有比较慢。

四叶草所演唱这一首《外星语》。高雄市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言路口，前镇的德昌路139号的前面靠近同安路口，还有在梓官的信义路跟忠孝路口，事故处理当中哦，经过要提高警觉。比较早起的朋友有没有发现今天早上风吹来还真的有点凉凉冷冷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环境偏干，那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在恒春半岛跟午后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今天早上的最低温呢，出现在台北市的北投区测到 16.7 度。好，气温方面呢，因为云量偏少，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的就比较明显，所以清晨呢真的就会感觉到比较凉一些哦。局部空旷地区的温度会再更低，所以现在呢，若一大早比较早起床出门呢，就要多添加衣物了，因为早晚的这个温差呢已经都开始出现了。但是不要一口气穿太多衣服，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了，大概32度、33度左右，所以早晚偏凉。那太阳出来之后呢，就还是蛮热的。特别在我们中南部的内陆，温度会再高一些，白天偏热，日夜温差大，尤其在我们西半部呢是更加明显的。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温暖当中带有一些闷热，那在户外活动呢其实是蛮适合这样的一个天气的。那在户外活动呢也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的温度呢从25度到32度。交通状况方面，目前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在台八八的交通状况呢，要往高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车多，车嫌速度慢。其他车多的部分，交通大队通报，这个车多的路段，像在大中路沿线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一些的。那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也是车多，车嫌速度慢。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像在中正高速、九如高速、建国三多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都是在增加当中。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车多，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嫌速度也都是偏慢的。

0: 好吗？
1: 刘蜜蜂所以演唱这一首《王子与公主》。九如一路在高速的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的下方也是车多拥挤的，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车线速度缓慢。做一下施工预告，这个施工作业从今天进场一直要进行到星期五，每天从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那么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会占用部分的车道，那到时候要进行的是这个号志灯管线的一个埋设的一个作业，施工在等一下9点钟要开始进场到下午的5点钟，利用中山路行车会经过凯旋四路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施工作业的一个进行。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持续车多拥挤，还是在排队的，还有在左营的大中文四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目前也是车多的。冈山区的新庄路95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和路一段跟安通路三段有事故，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跟安通路三段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南市区的铁路地下化呢，即将要在这个星期六10月17号要通车了，新的台南地下车站呢也正式就会启动营运了。那新规划呢有三大的出入口，那么这三大的出入口呢，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林北门路原本的这个古迹的车站的地方，那第二个出口就在前锋路跟大学路口，第三个出口在前锋路临这个小东路口，这三个出入口，而且有新增加汽机车的停车区跟计程车排班的这个席次，方便了来往的这个旅客哦。那它也是全台第一座的国定古迹车站跟新车站并存融合的车站，那旅客呢还是可以从这个旧的车站来进出。

我来看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其他车多的部分呢，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台南新龙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也是偏慢。高速路在南下 312.5 公里，就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的 312.5 公里，在安定交流道过后，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

0: 身为了你。
1: 林帆所演唱的爱情超能力。冈山前镇区，在前镇区，前镇区的冈山东街跟武庆一路239号的前面，现在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在前镇的冈山东街跟武庆一路223号的前面，现在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刚发生哦，所以家人朋友经过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燕巢交流道要下来，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台南市的善化区在新农路跟南科北路有交通的事故。今天晚上在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1号中山高在这个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呢，都会有施工作业封闭哦。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在夜晚呢，利用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出口匝道这段路行车，都要做好改道的准备。高雄市左营区在大中文字路要往东，往高速公路东向的这个，应该说呢，往东的方向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现在沿线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的慢。冈山的新庄路95号的前面，现在事故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子很多，车行速度相当的慢。

还是要提醒哦，在前进区的成功一路呢，因为有民宅火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成功一路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呢，应该说到河南二路，现在呢还是实施交通管制的。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提早的避开改道行驶。

0: 高速路南下312.5公里，在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歌曲当中准备收听7:30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1: 我不再他们说的话，该怎么让你知道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中部以北平地清晨普遍都是低温。今天平地最低温前三名依序是台北市北投区 16.8 度，新北市石碇区17度，基隆市安乐区 17.2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7到21度。不过气象署表示，白天北部高温回升到29至31度，中南部内陆可能达33至35度，西半部需留意日夜温差大。今天天气与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国际技能竞赛日前落幕，台湾国手夺得三金三银七铜三十优胜。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颁发新台币2040万元奖金，未来也将持续投资高等教育深耕计划，让国手能再更深入学习。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我国勇夺三面金牌、三面银牌、七面铜牌及高达30项优胜，总排名位居全世界第三。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时，恭喜选手与培训团队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3: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2: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市八德区前天发生民宅火警，一名女子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送医不治。桃园地检署指挥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一名林姓男子，讯问后以涉嫌强盗罪、故意杀人等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警件。记者静杰报道。
4: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

0: 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1: 那经过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他人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0: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新庄区今天晚间发生一名女子在住家遭杀害的命案，经追查，疑似是她的外甥李姓男子，平日不满阿姨的叨念，前晚又因阿姨肩膀有触碰而大怒，挥砍十多刀，导致被害人失血过多死亡。李姓男子案发后不断变换交通工具制造断点，但仍在警方全力的追缉下，昨天中午在桃园落网。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支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4: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3: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点36分，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告诉我们高雄市区的交通情形。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要往顶尖系统的出口，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段到九如路段要往顶尖系统的出口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要往冈山，北上过了冈山地磅要往高科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北上的冈山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的方向过了市运大道要往后场

0: 路是车多的情形，在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路段，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一路要往西从国军高雄总医院的前面要往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的方向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是车多的，预计从今天到十月十六日星期五，在每天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口会进行施工作业，车道会有缩减的状况，来到施工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紫光区的信义路和忠孝路口，前镇区的德昌路139号的前面靠近同安路，林雅区的建国一路和正言路口，冈山区的新庄路95号的前面前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战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沿路车子很多，还有在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险速度也是偏慢不好走的。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路段呢，从冈山到高科车险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车险速度呢也是缓慢。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请黄俊杰来提醒。俊杰早。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古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黄俊杰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台南市区呢，目前在东区的玉成街跟玉中路口目前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好，有一部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九如交流道之后，要往底金系统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哦，在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
2: 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3: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2: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4: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2: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一点损失。
3: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4: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2: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4: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高速路在北上的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在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经过务必要小心的来避开。那目前在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分队长早。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为上班时间，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屏东市瑞光路段、仁爱路段、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台27线海丰街双向沿线及台一线和生路段及坚固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的方向，也有渐前行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3起交通事故通报，分别在万丹乡、 和平西路与宝田路口，及新园乡马祖一巷一号前，林边乡仁和路130号前，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钟一成费队长的交通提醒。
4: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2: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7: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alloween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4: Halloween 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2: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4: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廉价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2: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7: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高雄市的前进区目前在6和2路跟瑞元路口有事故，前镇区的冈山东街跟武庆一路，还有在冈山中街跟班超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经过务必要留意。

0: 学校。
1: 等一下，等一下，先去写功课，写完才可以玩哦。
2: 可是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情。
1: 哎，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啦。
3: 你有没有想过，当孩子想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有听见？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吃饱、穿暖、有人照顾，他更需要被倾听、被尊重，在安全、公平的环境中安心长大。
1: 家喻户晓的儿童节是4月4号，那么你知道世界儿童日是什么时候吗？孩子有哪些权利呢？家长在教养孩子时又应该掌握哪些原则呢？管教和惩罚真的一样吗？
3: 邀请您参加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亲子讲座，特别邀请全球华人儿童教育专家联盟顾问师陈杰华老师带您认识儿童权利公约，从孩子的角度重新理解权利、尊重与教养，让我们一起学习在爱孩子的同时也看见孩子的权利，在教养孩子的同时也尊重孩子的声音。讲座时间115年11月14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就在前镇区乐群国小3楼视听教室。
1: 养儿要知道权利知多少，一起了解儿童权益，一起守护孩子的成长环境。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7点53分，高速路在北上九如交流道过后，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的地方，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现在北上呢，在中正交流道过后到。

九如交流道，然后呢要往顶金出口的方向，沿路都是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缓慢的。刚我们提醒，在高雄市区几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前镇区的冈山中街跟班超路、冈山东街跟武庆一路，还有在前金区的六合二路跟瑞元路口，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其他车多的部分，在台一线省道要往北，高能公路从八德二路到金属中心前这段路，车子呢真的相当的多。还有在冈山的中山北路跟平和东街，现在也有事故的通报。前镇的中山四路，从中安路到金福路，不管要往北或是往南的方向，都是车多。台八八在东向路段，凤山到大寮车多，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呢，现在看起来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那往高雄方向也是车多的，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新竹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车多，车行的速度慢。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在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路下方这段路不好走。九如一路一样哦，在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行速度一样都是偏慢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前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的也同样是车多拥挤的。好，行人在外有路况请记得报警广二十四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王心凌所演唱这首《失恋歌迷档》，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的12.2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掉落了一个太空包，太空包这个掉落物体积就相当的大，会。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2.7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的出口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悠到堤顶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9.8公里福德隧道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安坑道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5.1公里在茄东前中线车道有两条高压管掉落。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土城出口的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2.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太空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林子云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